8:07，你们家有没有小胖墩儿？比方说暑假养出一个小胖墩儿，或者你们家本来就有一个小胖墩儿，那么该怎么帮助他瘦回去呢？或者说帮助他减轻一下体重的负担呢？哎，然后昨天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办法，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哈。首先来说吃，对三餐给肠胃松绑，就是首先定时定量，就是暑假晚睡晚起，三餐混乱，开学以后呢，务必让孩子们三餐定时，早饭7点到8点之间，午饭11点半到12点半之间，晚饭5点半到6点半之间，帮助他们的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钟，避免因过度饥饿导致的下一顿暴饮暴食。总的来说，你不一定非要按照刚刚我说的这个时间节点，你就反正就是你给他养成一个好的这个饮食习惯和时间节点就可以了，生物钟要调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三减行动。什么叫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减糖。你像是不是他们很爱吃的那些个哈，你懂的，那些个 K 打头的和 M 打头的很多套餐啊，是不是就要给他们少吃了啊？毕竟是减盐、减油、减糖，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当然白水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来说哈。第三一个就是智慧用餐，啥意思？就是荤素搭配呗，对不对？绿色蔬菜、豆类、坚果搭配瘦肉、鱼虾、蛋奶，既能够保证钙、铁等这样的微量元素摄入，又能够提升餐食的多样化，让他们吃起来呢既丰富又健康又美味，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和咱成年人一样，光吃不行，还得动，每天保证6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运动。我相信这个一般学校都能完成。那么在我们可能家长们要做的就是先运动后学习，这个和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那我们小时候都说，哎呀，赶紧回家吃饭，吃完饭写作业，写完作业再下楼玩。但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你让他先运动再学习，放学以后先进行20到30分钟的轻松运动，和同学们踢踢球啊，跑一跑啊，啊，然后呢再上楼学习。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充足睡眠，必须要执行严格的一个熄灯计划。当然前提是以身作则，你别把孩子屋灯关了，然后你回屋把灯打开刷手机，那是肯定不行的。和他一起养成一个保证睡眠质量、保证睡眠时长的好习惯，因为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他们生长激素的分泌，让孩子们睡出健康体重。以上希望我们都能够，作为家长的你和我，能够以身作则，把小胖墩儿变成健康的啊，健康的体魄，咱也别说变成小瘦子了，让他们有健康的体魄就行。8:09，梁静茹说，嗯，瘦瘦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4: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3: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4: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

去海边。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看一下平台上，他的名字叫袁，他说曾经认为的幸福是可以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去到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但现在认为幸福就是一家老小整整齐齐在一起，带父母和孩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简简单单就很幸福。哎，其实我发现人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发现，哇，简单是最大的幸福，就不要太复杂，就是哪怕我们很重要的人坐在一起看看风看看风景吹吹风都是一种很幸福的存在。你知道我现在我觉得幸福的感觉对于我来说也是越简单越好，我觉得最松弛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泡上一壶茶，然后呢打开一部自己喜欢的剧，面前摆着各种喝茶适合吃的小零食，比方说干果，比方说那个开心果、香蕉片，那个还有那个什么葡萄干，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干果啊，摆一桌，然后再洗上一碗水果，泡上一壶自己喜欢喝的茶，打开一部最近特别热播的剧，比方说最近的《交锋》就很精彩啊，对不对啊？然后我觉得哇，我就这种很松弛、很安静的感觉，很简单啊，也很简单，这个消费也不高，就在自己家里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感觉就是真正幸福的源泉，对于我来说哈。但是你说到茶的话，说实话我们闪电优选呢在中秋节之前也是给各位选择了一个茶叶礼盒，当然我说这个幸福并不是说为了引出我们这款茶，因为我们闪电优选每次选的东西各位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我是看到这款茶以后呢我觉得还不错。为啥？因为到了这个季节，首先你要两节临近了，你要去串门看长辈，那么这个时候呢送茶是合适的，那么这个季节就要喝点红茶。为什么？因为有暖转冷了，我们的胃部需要一些呵护啊。因为我是胃不好，所以说喝点红茶，感觉这个胃就像是被暖水袋包裹一样，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像按摩啊，按摩这个胃部一样那种感觉。这次呢，我们给各位来推出的是两款红茶，都是非遗大师的限定款茶叶，里面是武夷山大红袍加松溪小种红茶。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精致的一壶四杯，就是你喝茶你喝的是味道，但你眼睛看的是什么，除了看茶汤能够让人享受之外，我觉得你喝茶的东西也很重要。你那拿个大玻璃杯，它的幸福指数肯定不如我们这个一壶四杯的这个专门喝茶的茶具要好，对不对？就是眼睛那种享受的感觉和幸福的感觉会不断给你往上叠加。那么这套礼盒呢，它是武夷山的大红袍，它的香气很足，而松溪小种是红茶蜜香很温润，满足不同品茶的喜好。而且我们这套附赠的白瓷制作大师陈能泉手作茶具一壶四杯，开片纹路雅致，开箱即可待客泡茶。而且外观啊，就它整个的包装是一个红色汤巾手提礼盒，外观也很大气庄重，你不管是自个儿留着哄自己，还是送朋友送长辈，也都是非常合适。它的价格我觉得也是蛮合适的，我们的这个中秋特惠只需要119.9元啊，119.9元。那么电压礼盒有颜有面，那么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我想有了这款礼盒，这两款茶，那么和朋友坐在一起自己去喝茶，那真的就是享受时光忘了时间的钟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9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之前，促进医疗创新成果加快进入临床。9月15号的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拟于明年3月24号到27号举行。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的参赛运动员名单，该名单由林诗栋、蒯曼领衔。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下线。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8:33，这个点为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使半年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8，这个点位来说说放假，中秋国庆双节连休啊！山东有19所高校官宣中秋国庆双节连休。当我们还在盼着休几补几的时候呢，山东多所高校乃至全国高校给出了另外一种解法，就是通过进一步调休，将中秋和国庆假期合并，实现双节连休。9月25号到10月7号，一口气连休13天，好家伙，这比一个春节假期还要长啊！有的学校甚至说休到了14天，这个直接凑个整数的这就。那么这样的安排呢，让还在为绞尽脑汁的很多的上班族是羡慕不已啊。那么山东的双节连休的高校阵容不断扩大，截止到9月14号前天下午5点，已从9月11号的3所增加到了19所。那么目前为止，那个有没有新的增加，我还没有去统计，但是呢我想这个数字可能会不断的变大啊。那么山东高校这次的双节连休并非是凭空多放，而是普遍采取了一个叫做法定假期加中间3天设为校内秋假、教学平移加前后周末调课的模式。很长对不对？总体来说就是连休了，对不对？连休了13天或14天，相信我，后面会有补课的，就这个意思啊，补课的，落下的课程是要通过后面的周末补回来的。但是我说，都连休了，先过好眼下，享受当下吧。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8: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来了，那么双节过来以后一个主题就是休息，最好的休息我想就是睡一个美容觉，然后睡得饱饱的，精神状态好好的，然后这个精神满满的出门去玩、去逛街、去晒太阳、去徒步、去运动，我觉得这能够让我们抽离出来，是一个最好的休息。那么好的状态除了于要睡一个好觉之外，我想皮肤状态好起来也能够让我们每天更加自信，能够正视对方所有人的眼睛。所以我想这个季节就要用一下我们给各位推荐的雅诗兰黛第二代的多效智颜面霜。当然它的活动是非常好的，我先说价格哈，它分为滋润版和清爽版。那么75毫升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要卖到1060一支，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全年超底价，它是买一瓶75毫升送一瓶75毫升，总共2瓶150毫升，只需要399元就能拿到，而且专柜2折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哈。各位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推荐雅诗兰黛的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呢？是因为它被称之为全方位面霜，主打一个隐形毛孔、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滋润保湿，多种植物提取物，核心成分就是胶原紧致肽，能够针对性的激活轮廓胶原，紧致轮廓，而且复配其他的抗老成分，足足可以激活10倍胶原蛋白的自身，垮脸必备面霜。那么如果说你过了25岁，那么其实就开始胶原蛋白流失了，所以用它是没问题的。能够让我们脸部肌肤眼见到开始变得娇嫩起来哈，而且它不仅是补胶原，而且补得对、补得多、锁得紧，关键是锁得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能够让几秒钟让皮肤就把营养吃进去啊，这个是很棒的。你像在秋冬季节用滋润版啊，乳霜的一种质地抹在脸上是很轻盈细腻的啊，滋润度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在秋冬季节建议各位去选择滋润版，我们的商城也是有的。刚刚说到了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6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每天都有喝咖啡的习惯，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怎么喝咖啡才是更健康的哈？那么最近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师叫石海丹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他说合理的搭配是喝咖啡更健康的第一重选择，就是除了牛奶，你像咖啡和椰子水、可可粉、肉桂粉这些呢都会很搭。那么如果你要把咖啡和椰子水搭呢，那么它口感更加柔和，还有这个助补充电解质的一个作用。如果和可可粉搭呢，那么会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帮助抵御自由基。另外如果你把咖啡和肉桂粉相搭呢，还能够抗氧化抗炎，还能够提升香气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喝咖啡的时间，其实早上喝是最好的。那么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就建议说，一般来说呢，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够代谢出去，因此别喝得太晚，以免晚上失眠。当然很多朋友可能都是10点钟之前已经喝完了，我个人感觉也没问题，你只需要记得咖啡因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就可以了，不要影响晚上的休息就行。当然不要空腹喝咖啡，那么如果空腹喝呢，会增加胃酸的浓度，所以说最好是吃完早饭以后再喝。当然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把咖啡和早饭一起，我觉得最好是能够分开哈，当然别喝太多啊。你像这个根据欧洲的营养安全局包括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呢，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我想很多朋友每天可能喝2杯就算很多了，所以说量我们应该是能够把握好的，只是说喝咖啡的时间以及喝咖啡的这个叫什么阶段，或许需要我们去额外的注意一下。

就在零七分，每到这个季节，我们总会说一句话，叫做“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然后各种词儿都会从这个主持人嘴里蹦出来。哇，这个时候你要吃点什么？然后你要温补，你不温补会怎么着？会上火哈，还会起不到这个好的作用，等等等等哈，很多这样的长篇大论。其实我觉得这些长篇大论是对的，但是吃什么、怎么吃、怎么吃的方便、怎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吸收、怎么能够对，怎么对不同的人群选择正确的食物，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周闪流选给各位推荐的一款品是一朵宴的早娇晚宴限定礼盒。首先吃东西我个人最怕麻烦，这个呢它是开盖即食，就你打开盖你就可以吃，不需要任何的二次加工，很方便啊。你像早上起来或晚上的时候，早上起来匆匆忙忙，晚上累了一天你也不想动，那么它是很方便的。第二，早娇晚宴什么意思？早上起来能有补充的花椒，晚上就是燕窝，一早一晚都给你补起来，而且分量很足。每箱当中有四瓶，每瓶75克的花椒，再加四碗，每碗250克的燕窝粥，总共1300克。而且我们现在是买一箱送一箱，你买完这个组别，等于说一周的半个月的量已经足够了。半个月你只需要花119块钱就完全足够哈。应该说还是很合适的。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个来食用的话呢，我想也是非常的方便。119块钱能够满足半个月的量，对于自己的健康投入，这个几乎约等于零了，这119哈。那么这样的一套组合呢，它首先选用的燕窝粥选用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窝，搭配谷物的椰乳，非常的温润滋养。花椒采用的是越南进口白玉椒，那么胶质满满，晚间食用呵护肌肤的状态。而且刚刚说到全都是开盖即食，无需炖煮加工，省时便捷。而且它是个礼盒装，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送人也可以自用，但我想这样的一个礼盒，这样的一个价格，自用是很合适的，因为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只需要119块钱。当然如果说你来送人也很漂亮，因为它的礼盒包装非常的精致典雅，成套大气，非常的得体，也是探望亲友的绝佳选择。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沈的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2: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3: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

0: 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1: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2: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9:2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中秋代表是什么？中秋代表的就是团圆。中秋的时候怎么去表达思念和团圆之情？我想月饼最能够代表吧，因为它是圆圆的，就像是中秋当天晚上天上挂的那轮圆月一般。而说到月饼，对于我们山东人来说，我就想吃点甜味儿的。那么对于很多讲究身材保持的朋友来说，哎，低糖的可能是最友好的。那么我们闪牛选这周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就是良品铺子家的那款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首先来说，11种口味非常的丰富，有蛋黄、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我觉得这几个口味特别适配我们山东人，而且它的用料都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都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随便吃，再配点茶，我觉得哇，那就是真的是月这个中秋的感觉 feel 就来了哈。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各位做的又是个大的组别，一提14枚，总共2提啊，28枚，到手只需要79.9元。你要知道，单提如果说你要去超市买的话，可能就小70-80元了。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2提只需要79.9元。送人很方便，自己留着吃，口味很多，分量也很足。所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能够看到这款良品铺子家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我想吃月饼，喝着蛋茶，看着一轮圆月照山川，我想这就是中秋，这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中秋圆月。

乐广播动感资讯。9: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9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之前，促进医疗创新成果加快进入临床。9月15号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拟于明年3月24日至27日举行。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名单，该名单由林诗栋快慢领衔。

9: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各位，问你们一个事儿：你们在坐高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在高铁上喝酒的人啊？如果你遇到过在高铁上喝酒的人，你是想和他碰杯，还是想问他一个问题？就高铁上能喝酒吗？最近有一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吐槽了，说自个儿坐高铁的时候，邻座一大哥一边吃花生一边喝酒，怪你喝酒，他喝的是白酒。就是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白酒这个味道吧，它和啤酒不太一样，它比较沉重，就是它不容易散发出去，你知道吗？再加上高铁那样一个密闭的环境，白酒那个味道，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酒不自醉人自醉哈。那么这朋友就有点吐槽了，说这怎么能这样，怎么能喝酒呢？在高铁上，而且这大哥是将白酒散装到了矿泉水瓶里喝，他也很担忧，说这大哥万一他喝多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也很担忧，然后呢就发帖了，发到了网上。然后呢，其实有人就打了这个12306的客服，那么客服这么回的，说根据规定的，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低，这个处于24到70度的区间之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那么散装白酒呢，包括装在矿泉水瓶的白酒呢，是不能携带上高铁的。按照要求，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需要做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之后，为了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倒进了矿泉水瓶当中。这种情况之下，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明白了吗？就是你可以带，你带的呢是包装完好，并且度数是在24到70度之间的。那么散装的白酒，没有矿泉水瓶那种，它是应该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在过安检的时候你要喝一口嘛，对不对？可能安检人员一闻那个味道是不行的。但如果说你进了站，你把包装完好的拆了，然后逛到了矿泉水瓶当中，它这个哈、啊、是不是它就比较难查了？但是呢，还是建议各位在高铁上，咱尽量别喝酒，因为那个密闭的环境，你一喝酒吧，那个味道不容易散发，影响了整个列车所有人的乘车的体验感。所以咱要是真的想这个喝两口，咱下了车找一饭馆，点上两个自己好这个爱吃的菜，咱慢慢的喝，那个时候我想是好过于在车上那一会儿吧，好吗？毕竟又到了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了，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在高铁上的时候，我想不光要顾及到自个儿的出行体验，也要顾及到整个车厢所有人的出行体验和个人的自身安全。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教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教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3: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2: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3: 来我的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有
2: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单依纯 Lover。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50，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时间来到了9月16号了，已经。有的朋友说距离假期越来越近了，但是放假之前别忘了本周日是要正常工作的，所以各位的闹钟要及时调整一下。好了，动感早高峰到这儿，要说一声明天见了。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刚听到这首《说爱你》来自蔡依林。歌声之后呢，周三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将继续在这里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词又开始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了，这个词叫做前额叶友好，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听说过呢？那么这个前额叶友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暂时不用计划，不用计算，不用处理复杂的信息，让每天忙着做决定或者是扛压力的脑子歇一会儿。而前额叶友好的旅行呢，则是指那些不用早起抢票，不用研究复杂的路线，也不必追着网红机位跑，单纯找个有风有树有水的地方慢慢走，累了就坐下，饿了再吃饭的这种不追求来都来了，只在乎让自己舒服的旅程。在山东啊，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前额叶友好的地方，适合让我们带上自己去山海之间，把生活调成0.5倍速，享受真正的旅行带来的舒适和惬意。就比如呢，位于青岛的福山森林公园啊，同样是这样的一处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沿着福山的木栈道缓慢向上，感受树影在脚边摇晃，鸟鸣和风声一路相伴。走到视野开阔的地方，城市楼群、远山和大海会同时的映入你的眼帘，心情呢也会跟着舒展开来。在这儿啊，不需要赶路，也不必去寻找最佳的机位，只要慢慢的走，自在的呼吸，让山风吹散疲惫的同时呢，也能够让满眼的绿意来给我们的心情充个电。整个福山湾公园的这个面积啊，相对来说是不算小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好好的享受这种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的话呢，建议千万不要执着于穿越整座福山，而是建议呢去选择一处入口，沿着木栈道走到观景台即可。累了就可以在林间小小的坐一会儿，不赶路才能更好的感受福山的松弛和治愈。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

0: 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周慧，我要你的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闪电优选的秋日大促聚会活动来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呢，就超级炸裂，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的组合。今天限时给大家买一瓶加送一瓶啊，到手两瓶只要399元，而且呢还都是75毫升的大瓶装，真的是错过这波要拍大腿后悔一年的那种超值的福利了。智颜面霜是很多姐妹的常年爱用好物之一，被称作是万能面霜。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肌肤的代谢会慢慢的变缓，胶原蛋白呢也会一点一点的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都容易显得黯然失色。而这款面霜当中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的促进胶原弹力，持久锁水，抚平肌肤，可以说啊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而且呢，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也是清润而且不油腻的，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之后整个肌肤都滑滑的，摸上去也很水润。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滋润和清爽两个不同的版本哈，油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选择清爽款的，那干皮的妹子呢就像我一样去选择滋润款的。官网1060元一瓶，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直接到手两瓶，每瓶75毫升的大容量，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一个价格。不过呢，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啊，就要抓紧时间开始冲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30岁的汤姆·霍兰德凭借24部主演影片累计全球票房约155亿美元，正式登顶影史全球票房冠军，超过佐伊·索尔达纳的154.7亿美元。此次排名变化主要得益于《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两部新片的上映。近日，纪录电影《浪花》在北京举行路演暨首映。该片前后耗时约7年，记录年轻人走出校园后的选择与困惑。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日前在意大利闭幕，丹麦导演梅尔·图奇的作品《女人未知》斩获金狮奖。该片主演玛蒂尔德·阿塞尔同时获得最佳女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凭借《野马九号》获得最佳男演员。惊悚片《金口脱险》中国内地定档10月16日同步北美上映。该片由布莱恩·达菲尔德执导，奥斯汀·艾布拉姆斯、乔什·布洛林、伊丽莎白·苏等出演，讲述年轻男子 J 潜水时被巨鲸吞食，他在鲸腹中为生存拼命求生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呢，是来自歌手简弘亦的《魔鬼中的天使》。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小陈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盘点咱们山东省内的那些适合休闲轻松之旅的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其中呢，济南老城区的曲水亭街可以就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了啊。走进曲水亭街，一边是青砖灰瓦，一边是垂柳和临水人家，继续往北呢，还能走到百花洲和大明湖。关键是这条路线啊，不需要攻略，也没有必须完成的目标，我们可以在闲逛的同时买上一杯茶，坐在水边去看水草摇晃，也可以逛逛旁边的小巷子啊，感受一下济南悠闲的生活节奏。那建议大家呢，来曲水亭街打卡的时候呢，可以顺便把附近的百花洲、王府池子和大明湖一起步行串联在一起游览。这几个打卡点呢，全部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尤其建议选择清晨早起来逛上一逛，因为这是最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感觉的一个时段，能够很好的感受到那份最本真的老济南的味道。而除了泉城济南之外呢，在山东还有两处和水有关的适合休闲放松旅行的目的地。一个是沿京杭大运河分布的台儿庄国家湿地公园，一个呢是湿地内河道交织的淄博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在台儿庄国家湿地公园啊，你可以漫步栈道，近距离闻香赏花，也可以乘坐画舫穿梭在水面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意趣，感受属于运河的平缓的节奏。那想慢下来的话呢，也可以白天逛湿地，傍晚呢再去看看运河的日落，把一天的时间都留给这份温柔和浪漫。而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呢，特别适合推荐大家去体验坐船穿过水巷，偶尔呢还会有水鸟从湖面上掠过，整个人啊都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在乘船的途中呢，还能看到偶然伫立在船头上的鱼鹰，观看它们随船入水破浪捕鱼，再振翅跃出湖面。古老的渔猎的方式和湿地的风光融合在一起，也给这段水上漫游增添了几分鲜活的意趣。那么当我们在这里乘坐竹筏的时候呢，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去跟鱼鹰互动合影。不过呢，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触碰，不惊吓，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L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成功问鼎冠军宝座， C and Sparrow 新进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继续飙升在亚军的高度， Hugo 联手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推举到季军，而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继续维持第4位不变， Dolly Parton 缅怀效应加持，本周他的 95 反超实现新高第5位。本周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问鼎冠军宝座了，随着前任霸主 Rain Me In 正式进入流媒体砍班阶段，新的榜首之争尤为激烈，最终凭借更加稳定表现的 Ella Lonely 这首在美榜破纪录的单曲在英国市场也实现了6大英语国满贯的佳绩。此前歌曲在前期发酵的时候已经卡位35周之久了，还好在第35周算是成功登顶了，纯靠新人气势实现乡村歌曲在英国夺冠，真的难能可贵啊。

本周来自 CNN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持续飙升，迎来新高第二位。本周冠军竞争真的是着实白热化，虽然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暂时败下阵来，但是回望歌曲上位的走势已经是超出预期的优秀了。只要这股流媒体数据冲劲不停歇，未来显然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冲冠哦。

本周我们一起再来关注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 Dua Lipa 方红的热单 Training Season， 本周大势飙升来到新高第18位。随着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皇家演唱会现场版本的再次翻红，连带着话题效应的加持， Dua Lipa 这首上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里面，并在本周一举挺进前20之列。歌曲在当年就凭借着稳健的人气取得了卡斯的不错成绩，但是碍于第三张专辑整体的滑铁卢，从而后劲不足。此次再次回归，是不是给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惊喜突破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的表现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再次翻红来自 Dua Lipa 带来的 Training Seas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呢，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完美生活》，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在挑选礼品的时候都犯了难，想要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高，那么茶礼呢就是一个很稳妥的选择了。不过啊，好的茶礼选起来也是很费心的，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就不便宜了。那不妨来看看闪电优选最近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茶礼，它是由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的，一盒里面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整套配齐了高贵典雅，不用再额外添置了。搭配上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有分量的。现在呢，闪电优选刚好在做中秋的特惠活动，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礼盒到手限时只需要119.9元，自用待客或者是中秋送礼都特别的合适。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直接带回家了。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

五月天派对动物。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在山东啊，如果说要选一个最适合淡人去休闲放空的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我大概会推荐东营的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当车辆驶出东营市区，来到黄河入海口的那一刻呀，城市的喧嚣呢就开始在你的身后渐渐的远去了。你会被窗外铺展开的大片的湿地、芦苇和岩地的碱棚所包裹，感受风从旷野吹来，看鸟群掠过天空，一路从高原奔流万里而来的黄河呢，也在这里缓缓地拥抱大海，整个景象都是惊喜。

0: 而壮观的。这里的治愈感是藏在辽阔的天地之间的，可以说呢，不论是在这儿看云影掠过湿地，还是听芦苇随风轻响，都会让我们的心一点一点地变得安静下来，感受到大自然的那份强大的治愈能力。而如果说你是喜欢摄影或者是观鸟的朋友的话呢，那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啊，更是会给你无限的惊喜。不过呢，建议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密切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因为不论是鸟类的出没，还是游船的运行情况啊，都会根据当地的天气、风浪和水情来进行变化。而另外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前额叶友好的山东省内的旅行目的地呢，同样也位于海边，那就是烟台的养马岛旅游度假区。我们可以在岛上沿着环岛路自在前行，看一侧起伏的山林，一侧层层铺开的海湾。当晴天时，海水会泛着那种清透的蓝绿的颜色，浪花轻轻地拍打礁石，微风吹来，空气里都是清爽的海洋的气息。听着海浪一遍一遍地涌向岸边，看着阳光在水面上闪烁，会让我们的思绪呢也跟着海风慢慢地飘远，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轻盈起来。到养马岛旅行的话呢，建议大家最好选择清晨抵达，去沿着环岛路慢慢地游览，也可以挑上一段自己喜欢的海岸来散步。累了的话呢，就在观景台去吹吹海风，看看海，享受属于海岛的那份松弛和自在。
1: 我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

0: 殊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九月，济南遥墙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力争早日建成投用见效。该工程是山东民航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高的重点工程。改扩建完成后，济南机场将升级为4F 级机场，重塑济南对外开放门户格局。今早6时，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顺利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售出681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各平台企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歌手薛之谦的一首《天外来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给各位呢推荐接下来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团圆过节必备的一款精品的月饼礼盒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我们中秋选月饼啊，建议大家可以首选这款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因为它大品牌，品质放心有保障，性价比和口感呢更是双双拉满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的口味和口感品质，口感是远超普通月饼的。一体里面含有14枚月饼，能一次性集齐11种不同的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部都有，而且呢用料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全部都做到了一个低糖的配方，是甜而不腻的，一家老小的口味啊都能被照顾到。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去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朋友馈赠，拎出去也是既有心意又有排场的。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呢，要卖70-80元。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首播王炸专属福利啊，这款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直接给大家半买半送，到手两提呢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只要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呢就是28枚，只要79.9元。而且这次的福利价格是格外划算的，专属团购的福利呢还是不限购的，不管是想囤两提自用，还是想多提送礼，统统享受我们的超低团购价格。赶紧来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近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4: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3: 傅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3: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我的呼吸时间。
3: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3: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小鸟》。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推荐了超多的省内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我想呢，随着我们出去旅行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去打卡过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啊，像这种松弛休闲的旅行方式呢，也会变成更多人的一种选择。而在咱们山东呢，这类的旅行目的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在明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会为各位带来更多的省内类似的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来锁定咱们的城市漫游。那么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一首《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希望每一个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呢，都能够拥有勇敢的力量。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依然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哦。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是来自卓林蔡依林带来的我对我，欢迎各位进入到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大家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这是我们月满中秋的特别的企划活动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我们山东的好品好物，等待着您的发现和下单。当然你可以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的同事正在为您直播，为您讲解，一对一的进行服务，有什么问题随时跟他们聊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有理想。

这首歌来自 Jim 邓紫棋带来的《龙卷风》。大家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月满中秋的特别企划，我们也是通过媒体的力量，把我们山东的好品好物价格让它美丽一点，再美丽一点啊！当然您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直接点击进去啊，我们的同事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去下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5: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4: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5: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4: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5: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6: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7: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6: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7: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8: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

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深呼吸。如果身处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现在深呼吸一口，可以闻到的是鲜捕头的鲅鱼水饺那种纯正的鲜味儿。这是采用的新鲜鲅鱼，去骨去刺，鱼肉含量实在，吃得到纯正的海鱼本鲜，老人孩子放心吃，而且吃法非常的丰富。比方说像水煮啊、蒸饺啊、煎饺都是非常合适。中秋团圆佳品，送礼更有新意。水饺象征着合家圆满，对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49.9元给到您5袋，每袋是400克。

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同时周星也不愿意让大家没有尝到我们德州的香盛的扒鸡啊，真的太好吃了啊，酥到骨子里，香到肉里。我们知道德州扒鸡是中国四大名鸡之首，而且香盛食品三代传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先后荣获我们山东省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德州老字号。那现在呢，我们香盛五香鸡有两个口味，你可以选择五香的和麻辣的，这个500克给到您两只，有礼盒装，有这个散装，散装自己吃就行，39.9元。然后呢，礼盒装是54.9元一提，非常的众人。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下单购买，同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的同事正在直播，欢迎各位进去打卡下单。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6: 过团圆。

首歌是来自王栎鑫带来的《一个人》。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直播。我的同事两位主持人正在直播间为各位服务解答。这是我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的这个特别企划，不管是微信公众号还是直播间都准备了山东好品送到大家面前，也是通过媒体的力量把价格打得美丽一点，欢迎各位光临打卡下单。

好歌之后，好品送上。卤味斋这个名字不需要多介绍，但值得一提的，这是我们山东广电的专属价格。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1850克一盒，日常售价是209.9，现在只需要199。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三代人的传承，有扒鸡，有扒蹄，有牛筋，有酱猪耳，自己吃送人都相当合适。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下单购买，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间，跟着主播冲一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5: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7: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5: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7: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5: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7: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5: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7: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5: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勋于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带来的那些花儿，不要忘记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可以 get 到我们这次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的特别企划山东好品。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抓紧时间去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正在直播，在直播间你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我们的货品，同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提出，我们会一对一的对您进行服务，欢迎大家去打卡下单。

0: 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6: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许慧欣《爱情抗体》，这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周欣，向各位问好。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有请阿妹张惠妹。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哈林哥庾澄庆带来的命中注定，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一朵艳早娇晚艳限定礼盒，每箱内含是花椒75克，给到您4瓶，燕窝粥250克，给到您4碗，一共是1300克，非常的有分量哈。山东优选的秋日滋补剂，买一箱送您一箱，两箱只需要199，开盖即食，早晚滋补。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3: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1: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3: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

两首动感的节奏，一男一女的搭配，是来自王嘉尔和萧亚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中秋节礼遇不纠结，非遗大师限定的茶叶礼盒，内含武夷山大红袍这个松溪小种红茶，以及精致的一壶四杯。我们中秋的特惠价格只需要119.9元，点压礼盒有颜有面，馈赠嘉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谢谢 Moro Five 给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继续要向各位推荐我们的好品，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应该要准备起来。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11个口味，14个，到手是两盒79.9元，这个价格不需要多说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抢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3: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2: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3: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2: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3: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5: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1: 傅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1: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1: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明天再见。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没有发现，周三下午办公室里会有一种淡淡的松弛感？也许大家已经适应了这一周的节奏，也许是因为过半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心里松了口气。这种松弛是好的，它让工作不再像赶路，更像散步。你依然在做你该做的事儿，但肩膀不用再端着了，呼吸也更深了。此刻我为你选的这首歌，也是想让你保持这种松弛的步调，慢慢来。周三的你值得被温柔以待。如果你今天早上觉得还不错，那很幸运。如果此刻你觉得有点累，那也很正常。无论你是哪一种，此刻你坐在这里，耳机里有音乐，窗外有光，这本身就是一种完整。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

0: 喂，
1: 听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一周有颜色，周三应该是淡蓝色的，介于周一的灰白和周五的金黄之间，不悲不喜，清清爽爽。这个颜色很适合思考，适合整理，适合把前两天的碎片拼成完整的图案。如果你手头有些需要静下来处理的事情，不如下一首歌的时间只做那一件事，音乐做你的背景，不打扰却一直在。蓝色的周三，愿你的思路和窗外的天空一样，渐渐开阔起来。

时间走到此刻，你在办公桌前坐了大半天了，椅子是不是有点硬了，肩膀是不是有点僵，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陪着你度过了周一的慌张，周二的忙碌，他值得你在周三的下午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只是转动一下手腕，或者深呼吸三次，都是你在对自己说，我知道你辛苦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旋律很舒展，跟着它，让身体也舒展片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闪电优选的秋日大促聚会活动来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呢就超级炸裂，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的组合。今天限时给大家买一瓶加送一瓶啊，到手两瓶只要399元， 而且呢还都是75毫升的大瓶装，真的是错过这波要拍大腿后悔一年的那种超值的福利了。智颜面霜是很多姐妹的常年爱用好物之一，被称作是万能面霜。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肌肤的代谢会慢慢的变缓，胶原蛋白呢也会一点一点的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玫瑰绿，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都容易显得黯然失色。 而这款面霜当中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纤韧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的促进胶原弹力，持久锁水，抚平肌肤，可以说啊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而且呢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也是清润而且不油腻的，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之后整个肌肤都滑滑的，摸上去也很水润。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滋润和清爽两个不同的版本哈，有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选择清爽款的，那干品的妹子呢就像我一样去选择滋润款的。官网1069元一瓶，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直接到手两瓶，每瓶75毫升的大容量，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一个价格。不过呢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啊就要抓紧时间开始冲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吧。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周三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过了今天这一周就开始往下走了，像爬坡爬到了最高点，接下来都是下坡路，轻松了很多。所以此刻的你其实正站在一周的顶峰上呢，山顶的风景是不是还不错？能看到来路，也能看到归途。小严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就当是山顶吹过的一阵风，凉凉的，轻轻的，告诉你最难的部分你已经走过来了。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歌手傅辛博演唱了一首新歌《皎皎月光》，这首歌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头歌曲。从听觉的感受来说，这首歌自带画面感，以清冷的钢琴起调，像夜色一样漫开，再结合上傅辛博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娓娓道来，克制却饱含深情，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却能听见挣扎之后的和解。月光是意象，被看见才是内核，完美的紧扣住了电视剧《生逢其时》中关于接纳自我和彼此照亮的主题。

最近正在忙于自己各地巡演的路虎发表了一首新歌，叫《香格里拉》。这首歌对于很多喜欢路虎的歌迷来说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因为呢，他早在杭州站的演出的时候呢，就作为盲盒曲目来首唱了这首作品。路虎说呢，这是写给所有追梦人的歌，映照出了他多年幕后蛰伏、追逐音乐理想的路。香格里拉在这首歌当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地名，而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最柔软深处的精神净土。

向来以擅长的宿命式浪漫的作品风格打动大家的告五人，最近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在这里等你》，而这次在新歌当中，他们把格局拉到了百年的时间维度。他以跨越百年的等待为核心，想象百年之后的世界，寄托出了不想再错过的执念，既是恋人之间跨越时间的约定，同时也是乐队和听众之间借音乐所维系的长久连接。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告五人这首全新的流行摇滚新作《在这里等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正在进行自己的下午茶时间。周三的下午茶比周一多了一份从容，比周五少了一份敷衍。你可能正在喝今天的第二杯咖啡，也可能泡了一杯温和的茶。不管杯子里是什么，这十分钟是属于你的中场休息。一周走到这里，就像一场电影到了中段，人物已经登场，剧情已经展开，你开始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别着急，音乐先帮你放松一下，下半场一定会更精彩。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的一小时在好音乐当中又开始了，此刻感谢你把耳朵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而这一小时意味着你离下班、离傍晚、离属于自己的时间又近了一步，周三下午的3点可以看作是转折点的转折点，从这一刻开启，这周的下半场正式拉开序幕，你不用起跑，保持现在的速度就很好，音乐继续陪着你，像黄昏前的一束光，不刺眼，刚好照亮你眼前的路。

此刻如果你看向窗外，会发现这个城市在这个时间有一种特别的美。一切都还在忙碌当中，但光线已经变得柔软，给所有的建筑物都镀上了一层温柔的边儿。这是白天和傍晚之间最暧昧的时刻，也是工作状态和放松状态之间最模糊的边界。你可以在这种模糊里稍微的放下一点必须高效的包袱，让自己在音乐里和窗外的光线一起慢慢变得柔和。我想要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陪伴这句话在周三说出口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点如释负重的轻快。是的，过了一半了，前面的两天已经稳稳地走完了，后面的两天也会一样顺利。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时候更要有韧性。那些你觉得扛不过去的上午，不是都过来了吗？那些你觉得好累啊的时刻，不是都被音乐接住了吗？继续走吧，旋律也还在，前方的路平坦而温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要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呢，马上就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吧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啊真的是不好找。那么今天闪电优选的秋日滋补剂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朵宴品牌的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能够帮你解决这两个难题。一朵宴这个礼盒呢，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都是开盖就能吃的，不用泡发慢炖，非常的方便。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四瓶鲜炖花椒。现在闪电优选正在做秋日滋补剂的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咱们限时买一箱直接加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呢也只需要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的体面。关键是啊，这次的活动价格真的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四点快到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二十首歌从耳边流过，刚好够心情完成一次温柔的转换。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希望他们已经随着某首歌的尾奏散去。如果今天有一些小小的快乐，希望他们被接下来的旋律稳稳接住，陪着你一直到下班。周三的你今天辛苦了。

0: 月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3: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2: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3: 来我掉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
2: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单依纯 Lover。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下午两个小时小妍的陪伴了。一周的正中心我们一起待过了，接下来的路你带着这一份被陪伴过的温暖继续前行吧。最后一个开口，不说结束，只说再会。明天下午两点，还是这个频率，还是这个时段，我会准时在这里等着你，带着新的歌，旧的歌。周三的你已经很棒了，接下来的时间请好好的奖励自己，去买一份喜欢的点心，或者提前想好今晚要追的剧。生活里有音乐，也有这些小确幸。我们明天见。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龚琳娜、张云雷合唱的《网红沙》，一首充满了中国风的作品啊！时间来到了16:0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小周末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啊！但是呢，今天虽然说是周三，都期待着过周末，
0: 是，
1: 但这个礼拜天是要上班的、啊。
0: 提醒一下大家哈，20号那天我们是要工作的啊，记得把闹钟调好了。
1: 是的啊、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个上班调整之后呢，下周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佳节了。中秋节三天假期完成之后呢，我们再上几天班，要迎来我们的国庆节了啊。
0: 就这班上的和这班休的呀，让大家就是就除了有团圆的意味之外呢，大家就会很想就是放松一下。就想问问大家啊，今天这个话题，今年中秋节大家回家过节吗？
1: 是啊，然后你如果说你要回家过节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一般你是开车啊、坐车、高铁、飞机什么的，都怎么回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直接互动聊天了哟。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李健的传奇啊，当然你唱王菲那个版本也都是可以的啊，
1: 词儿是一样的、
0: 对，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那六个汉字啊，你得先找到我们，对不对？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唱 K 了。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临近中秋节了，很多朋友可能都需要送礼，送礼呢必不可少的就是月饼了。很多朋友说一提到买月饼就头疼，接下来闪电优选推出的是良品铺子这个品牌的月饼礼盒。中秋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啊，走亲访友团圆过节，少不了手里得拎点礼品去送礼啊。月饼礼盒有需要买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良品铺子这个品牌的哈中秋选月饼，大家可以眼熟一下这款产品。
1: 是的，良品铺子这款品牌的月饼主打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里面还有14个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而且用料很扎实啊，蛋黄莲蓉是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口味全部都可以照顾到哈。精致的包装礼盒，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又好看，看亲戚走长辈、同事往来、朋友馈赠，拎出去既有心意又有排场。日常线下商超一提可能要70-80，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王炸福利，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到手两提只要79.9哦。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了解一下。接下来这首歌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送给所有路上的你。聊话题唱 K 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得扫码才能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哦。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秋风润乡土，青春启华章。2026卫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1: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1: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们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1: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于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2: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3: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2: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3: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2: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3: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辞了。
1: 嘿，时间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中秋国庆的过节的时候，你要回家过吗？我们今天聊聊看，当然今天卡拉也 OK， 李健的传奇。
2: 是的，如果说想跟我们聊话题或者想一起来唱歌的话呢，你都得加我们俩的微信哈。加我们微信的方式非常简单，打开你的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互动的文字，不管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1: Dylan 说了，哎呀，今年中秋节得上班，很遗憾。
2: 他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对，工作的原因。你说铁路部门的同事们、朋友们放假，你们不上班了，我们怎么出行啊？是吧？
1: 尤其是各个这个交通部门的、交通运输部门的，铁路部门的飞机呀、等等，长途汽车呀，货运轮船等等等等，都辛苦了哈。
2: 伟伟说哈，不知道为什么不爱出远门工作，就在离家40里路地方上班，20公里啊，因为压力太大，一天我要做2份工作。

0: 节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出去旅行的人比较多，高速啊，就机票什么价格也比较贵一些了啊。不一样的焰火说啊，之前呢30分钟就可以到娘家了，现在需要45分钟了，不是因为搬家了
1: 啊，
0: 是因为路上啊装区间测速了。
1: 哎呀，还是不要超速啊。今天聊的话题是中秋国庆节，你回家过节吗？
0: 嗯，
1: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呀。大家都会，新朋友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官方近日宣布，已与西班牙籍教练胡安·安东尼奥·奥兰加完成签约，后者将担任山东高速男篮的助理教练。继续来关注到新闻。WTT 世界乒联公布了中国大满贯的外卡名单，林诗栋、蒯曼、黄友正、何卓佳等多组选手入选，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国乒出战。此外，中国乒乓球协会还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的参赛运动员名单，主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五人自愿放弃本次比赛。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一轮，上海海港队客场挑战

太超，拉查无理，最终凭借安佩姆的帽子戏法以及乌磊、格劳、莱昂纳多的破门，海港队在客场是6-4取胜。世界田联官方日前宣布，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获得2029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举办权，内罗毕也将成为首个举办田径世锦赛的非洲城市。FIBI 官方宣布，2030年女篮世界杯将在日本东京举行，比赛时间具体为2030年11月26号至12月8号。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阿四《世界上另一个我》啊，时间来到了16:3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聊的话题啊，聊聊看哈，今年中秋节你回家过节吗？回家需要多远呢？啊，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李健的传奇。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唱 K 啊等等一系列的，找到我们俩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里边直接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之后点关注哈、啊，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互动聊天啦。
0: 信刚说回家过，因为回家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
1: 那也太近了吧，你们是邻居小区吗？这边挨着那一边吗？10分钟路程。
0: 对，我们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哈，中秋节包括这个国庆节，大家回家过节吗？就想问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继续来刷一下，看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留言。不甘平庸说了，回家，我家是肥城的。
1: 哦，还有点远啊。
0: 嗯。
1: 静水深流说，你们猜怎么着？
0: 嗯、
1: 我买不到票啊。
0: 哪里的买不到票？
1: 去，因为中秋节。出回家的话，高铁票还是很难抢的。
0: 桂花落落说，暂定22号晚上，携带中秋祝福回到家里，
1: 开车回老家去啊。红旗下的兔子，他说，年轻的时候呢，羡慕同学们天南地北，现在才发现家乡小县城的安逸才是我想要的、啊、
0: 就是离家比较近，是不是？
1: 嗯，
0: 继续来读哈。潘潘说，货已装好。全程高速就要回家过个节、
1: 嗯、
0: 顺便我再订个婚吧。
1: 老恭喜你在我们中秋佳节时候订婚啊。
0: 啊，是，
1: 那婚期也将近了吧、
0: 嗯、
1: 是很想吃山东的大席。
0: 大森林的小红薯说，这次回家不仅回家，而且还带着女朋友一起回家呢、嗯、
1: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像中秋节这样大家很容易团圆在一起的节日，
0: 嗯哼，
1: 特别适合就是有很多就是喜上加喜的事情。刚刚那一位回老家，他是什么加上带一个这个订婚回去的，这个带女朋友，这位 Super Mario 说，回呀，我要回山东办婚礼去了呀。
0: 啊、要回来办婚礼啊，祝贺祝贺哈、嗯、小张说了，嗯，我在新疆呢，我需要4个小时才能回山东，
1: 嗯，
0: 而且我回一趟山东啊得半年以上的时间。
1: 是，你每年可能也就是国庆这种过年这种大假才能回来、嗯、其他这种小假的话回来一趟确实成本也挺高的啊。
0: 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哈，过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回家过节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是节目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啊，搜索一下这微信公众号之后呢，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新版的新365个祝福在16:48和你一同来分享，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那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李健的传奇，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
0: 近有点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通过竞争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聊聊看，这个中秋节你回家过节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李健的传奇，你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咯。
2: 马上中秋节了哈，中秋节如果说你想给朋友走动一下的话呢，送点礼物你也不用纠结了。今天在闪牛选商城呢，中秋好礼季为各位准备到了非遗大师限定款的茶叶礼盒，包含了武夷山大红袍、松溪小种红茶以及精致的一壶四杯。闪牛选的中秋特惠价格只需要119元哦。
1: 哎，是。那么这个大师的茶礼呢，是由三位行业大师联手打造的，属于茶叶跟茶具呢出自匠人之手哈。搭配了两款茶叶，分别是大红袍，大红袍属于香气馥郁的哈，然后呢小种红茶呢是蜜香温润哈，也满足了不同的茶的喜好哈。里面配了一个茶具，一壶四杯，开片纹路很雅致，开箱方便大家直接待客泡茶。整个的包装呢是一个礼盒包的红色烫金手提礼盒，外观呢也是非常的大气的，送礼感觉很高级，也是作为中秋礼呢送出去体面而大方。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属于高性价比的送礼好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看一下。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李佳薇，李佳薇出了甲乙丙丁之后大获好评啊，到现在是各个排行榜的热搜榜的首位。接下来他的这首新歌《失忆》送给路上的你啊，想听最新的歌曲也请大家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

0: 李佳薇的新歌叫做失忆，17:06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想问问大家，中秋国庆回家过节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是李健的传奇，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包括卡拉也 OK 当中，我们要详细给大家讲，尤其是新朋友啊。
1: 是的哈，如果说之前你没有跟我们互动过的话呢，因为这么多朋友都在线上听我们节目啊，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只要你点关注，我们就会自动给你回复一张图片，上面有我们俩微信号哈，的二维码，直接扫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是17:06，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既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就是问问大家双节回家过节嘛，我们就来说一下哈，今天开始抢9月30号的火车票，那明天开始可以抢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了。
1: 嗯，是的啊，今年的国庆假期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呢，那9月30号火车票今天就开始正式开售了。如果说啊，你下班，比如5点半下班，你8点的火车，9点半可以到家的话，你可以买30号那天火车票。
0: 哦，对。
1: 那如果说晚上下班比较晚一点，要赶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的话，那么明天定好闹钟啊，就要抓紧时间去抢到国庆首日的火车票了哟。
0: 对，国庆节首日的火车票明天可以买哈。那国庆节结束的那天火车票哪天买呢？9月23号，再次提醒大家哈。另外呢，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比较接近哈，那么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也就是说明天，明天这个抢票非常重要，
1: 很难抢
0: 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
1: 是的哈，当然了，国铁也是优化了一些相关的线路啊，希望各位能够安全顺利的通行。
0: 是，说完这个消息之后，我们来听歌。这首新歌来自赵乃吉，《海角七号》。无论是唱 K 呢，今天唱的李健的《传奇》，还是聊话题，今年的双节，你回家过年吗？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3: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2: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3: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8: 收到去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周深演唱的最新歌曲，叫《大梦归》。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电视剧《兰香如故》啊？他唱的这首《大梦归》呢，就是《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听两遍。当然，想听最新的歌曲，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每天都会把最新的歌曲播放给大家听哈、啊。进入到了这个中秋节，秋天之后，很多喜欢保养的朋友，喜欢养生的朋友，都会搭配一些滋补产品。接下来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你推荐的是早娇晚宴的这么一个礼盒，方便大家送礼。
1: 嗯，是的哈，这是一朵宴的早娇晚宴限定礼盒，每箱里边是有花椒75克啊，一共是4瓶，燕窝250克的4碗，总共是1300克。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买一箱送一箱，两箱价格呢是119块钱，开盖即食，早晚滋补啊。那么燕窝粥呢，选用的是印尼进口燕窝，搭配谷物椰乳，温润滋养，适合早晨食用，唤醒身体元气。花椒采用越南进口的白玉椒，单品呢添加约4000毫克干花椒，胶质满满，晚上食用的呵护肌肤的一个状态。全部呢都是开盖即食，不需要炖煮加工，省时便捷，适配快节奏的日常三餐加餐的一个场景。而且礼盒外观是精致典雅，成套大气得体，是秋日探望朋友中秋佳节送礼的优选好物。如果你也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哟。
0: 时间来到了17: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哈，双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大家回家过节吗？啊，包括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就在下个小节了哈。利剑的传奇，
1: 嗯，是。如果说你也想来参加我们的互动，或者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其实关注我们的渠道也非常简单，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把你啊互动的文字、音频或者唱歌的音频、视频等等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呀。
0: Passion 说了，不回去了，就待在自己家里，打扫打扫卫生，收拾一下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享受静谧的时光。听说大明湖的
1: 峡园的桂花啊已经盛放了，中秋假期正好可以过去闻一闻桂花的香味。
0: 你就说这个图片稍微离我远一点，我这个散光就有点看不见了。
1: 你晚上开车的时候，路上的路灯会有特别让你觉得很美的光晕吗？
0: 我们今天这个电脑超级卡，然后我就想把图片离我稍微远一点，然后再把其他人的留言给刷出来，就刷不出来。
1: 卡不是今天，是一直在卡。
0: 来吧，那我们先来听新歌吧，一会儿看看把大家的留言给刷出来哈。张悦啊，这个应该说是演。

0: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九月，济南遥墙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力争早日建成，投用见效。该工程是山东民航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高的重点工程。改扩建完成之后，济南机场将升级为 4F 级机场，重塑济南对外门开放门户的格局。今天早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顺利将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该产品已售出了681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各平台企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球、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稍后是卡拉也 OK。 也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哦。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

0: 方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经典的歌曲来自李健的传奇。
3: 嗯，是的，翻唱的歌手有很多，包括王菲，她也唱过这首歌曲啊。啊，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一起卡拉也 OK 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里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按住语音键唱 K 就可以发送过来，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吧。
1: 先来听谁的声音？
3: 先来听到袁飞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3: 中间还是小转音了一下呢，
1: 对，他有点李健的那个味道。
3: 对的，再听到小锦鲤的声音，
1: 来听听看。

0: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1: 他有点感觉，
2: 他这有点像，
1: 对，他也
2: 像本尊的这个声线来的。
1: 再听到奈奈姨的声音，
2: 好，来听听看。
3: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2: 小甜嗓来的，
1: 他怎么中间突然一下音质就变好了呢？你发现了没有？
2: 他可能中间调了一下，我们也听到那个滋啦的那个声音了。
1: 一开始可能是手挡住了一
2: 下。来，下一位是
1: 果维 C， 感觉他有阵子没参加我们唱 K 歌了啊，
2: 可能工作比较忙。来听听他的声音。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1: 哎啊，再听到的是下一位叫做一墨啊，进一步一墨的声音。
4: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1: 这一天在路上行驶着呢啊，
2: 是。然后我们想给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说一句话，如果你开车就不要参加这个发语音的这个活动了，
1: 安全第一位啊。
2: 你就可以听着原版，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原版了，来自李健的版本的传奇。
1: 是，
2: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不忙的时候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新朋友扫码加微信，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俩以后的时间有空来唱歌。

李健的传奇完了之后呢，我们听到一首新歌，来自郁可唯的《一曲微茫》，这也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兰香曲啊，是由陈曦来作词作曲，董东东来担任制作人的。想听最新的歌曲，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微信公众号，锁定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可以收听到每天最新的歌曲。一曲微茫，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go, go.、Yeah. Your windows, your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周深的最新歌曲也是为电视剧《一瓯春》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啊，现在真的是妥妥的 OST 天王了。时间来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的时候，你是回家过节吗？回家要多远呢？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黄子红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蔡淳佳的茉莉花香啊。时间到了18:05，动感晚高峰的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啊，这个中秋节，这个国庆节，大家回家过节吗？
1: 啊，你回家需要多长时间，有多远的距离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善说，我家是聊城的，离得不远，但是肯定要回家。不过我们公司啊，不是挺正规，这假期很少。
1: 关键是正常的这种休假，国家法定假日也不休息吗？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108，他说啊，我呢啊，就开车回莱芜，很近很近很近。
0: 哎，是，这一位哈。我本自由说，我本身就在山东，但是呢，因为工作关系，我要替你们守家。
1: 哦，可能是这个特别的工作，
0: 对对对，
1: 需要在节日的时候依然是在第一的线上服务大家啊。还有这一位璎珞墨镜说，我倒是想回老家呀，但是我没抢着票啊，
0: 是吧？这一位哈。这位南哥说，我要回老家，我老家是潍坊的。
1: 潍坊就是那个。好吃的就是那个
0: 朝天锅，
1: 对对对，又有汤又有饼又有肉
0: 啊。是，这一位哈，养猫人说了，山东人不语，只是一味的想家。
1: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山东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想回家。
0: 朝妻相处说，我的家在德州，我好想回德州过节。
1: 看你工作在什么地方了，你要是在济南的话，一脚油门不就回去了吗？
0: 内生的猫说，我中秋节不回家了，但是我国庆节回家。
1: 是，还有这一位还等风来说，哎呀，回老家的话，老爹老娘也都不在了，回去也找不见人，还挺伤感的事儿啊。
0: 是，这一位娃哈哈说必须回，我想问问12306，我今年能抢到票吗？要如果抢国庆的话，明天大家定好闹钟。
1: 是，一号的票从明天开始放了，然后9月30号的票今天开始放了。如果说你30号。放假下班时间稍微早一点的话，
0: 或者是公司比较
1: 人性
0: 化一点，
1: 啊，对，你买30号晚上的票或者下午的票也是可以的哈。
0: 是，
1: 你别去挤10月1号，因为那天应该是属于所有的客流非常高峰的一个时刻啊。
0: 对对对，我刚才看这一位哈，这一位留言我们要说一下，AFF 说回。坐16个小时的火车，我要回去。
1: 你老家是哪里的啊？从山东回去要16个小时，绿皮火车吧啊？
0: Y and H 说，下课我就回，票我都订好了，回淄博北。
1: 你看时间哦，40分钟。
0: 你知道今年有很多高校是连着放的，
1: 对，山东
0: 13天，
1: 山东有很多这种高校，
0: 非常的人性化。
1: 因为孩子，你比如说。中秋节回家了，再回来，然后再回去，往返也折腾，票价也贵哈。这样的回来之后，找几个周末补补课呗，
0: 是
1: 吧？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中秋，这个国庆，大家回家过节吗？
1: 是的。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这首歌来自郭靖 Clear， 最漫长的告白，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时间到了18:1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聊看，说中秋节、国庆节这两天，大家是回家过年吗？过节吗？啊，当然了，
1: 好想过年，是吧？
0: 离过年也不远了。
1: 是的，
0: 过完国庆，过完中秋，这年味儿也就越来越浓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留言。顾渊说：“回啊，我得回去陪俺奶奶过中秋和国庆节呀。”
1: 是，老人在的回去多看一看，多走一走啊。
0: 大西瓜说：“我就想回我们老家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妙脆角，说要回，不光是中秋国庆，主要是呢，我爹种的棒子熟了，我得掰棒子回去。
0: 你知道我经常看的刷的很多山东的霸总，回家就是穿特别体面西服，然后穿着各种那个那种大 SUV 什么大 MPV 那种的车，然后打开后备箱里面全是什么玉米啊之类的农作物。
1: 不管怎么样都得回去啊，拉东西啊。
0: 是啊，十一说，我告诉我妈我今年回不去了，爱你老妈。
1: 工作也会比较忙一些啊。
0: 猫耳朵说，我特别想回去，因为我想吃煎饼，想吃菜煎饼。
1: 是你老家的朋友吗？
0: 那有可能啊，
1: 滕州的啊。
0: 秋秋说回啊，并且带着我家娃一起回，一定要回家过节。
1: 是，侯礼说啊，我回不了了，只能过年再回去了，最近工作比较忙一些啊。
0: 是歪歪说，我是出来支教了，不能回去了。
1: 很辛苦啊。
0: 是，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悠悠说话，嗨，一到晚上开车回去，马路上全是人啊，乌泱乌泱的，都回去过节啊。
0: 是，袁振东说了，很想念家乡的味道，但是参与到高原建设，也很荣幸回不了家了。今年
1: 是，Antum 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啊，还是希望能有时间多回老家看一看。
0: 后面那句是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哎，这位说菏泽的是吧？
1: 菏泽他说麦的说我是菏泽的，但是国庆节之后我要外派到国外去了，所以说我要通宵开车回家，跟家人团聚一下，过完国庆去国外工作啊。
0: 是，加油，好好干哈。当说我想吃家里的肉火烧，他们真空给我的不是那个味道，还有肉烧饼，肉火烧和肉烧饼不是一回事吗？
1: 可能当地有这种气味的区别吧。
0: 在我认知里面，肉火烧不就是等于肉烧饼的一个说法吗？
1: 可能做法不一样啊，大小什么长短也不一样啊。确实有些很多很多好吃的，你只要是一加真空，确实不是那个味儿了，不好吃了。
0: 齐娟说，我周天开车回去，甭管多远，回家是我唯一的执念。
1: 尤其是到这个中秋节团圆节的时候啊。
0: 你看这位朋友，他是往上点这个，这位啊，南平说了，没多远，家走，就是家走这个词儿，一定是我们山东人会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1: 回家的意思啊，
0: 家走。
1: 巨胖他说，我回必须得回呀，再远再难我也得回老家，这是我们山东人对于过节回家的一个执念啊。
0: 是，星星月亮说抢不到票，谁能帮帮我？
1: 哎呦，真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捞之妄想说，我就留在学校吗？不不不，我必须要回到我的老家，回到我的聊城。
0: 给我们发了个图，他是买的聊城西的票，
1: 9月16日就回去了，
0: 12天之后出发。
1: 还有这一位啊，小伙伴啊，这位叫做这个荣昌也说，哎，确实现在工作离家有点远，过年了一块儿回吧，一大家子都回去，一起团聚一下啊，
0: 真好。所以我们要送上这首歌，团圆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送给所有过节回家的人。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近日称，该州一名40岁女性死于麻疹。8月，该州出现2例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这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根据法国总统办公室消息，芬兰决定加入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相当于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目前已有德国、英国等多国同意参与该计划。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印尼东爪省塞梅鲁火山近日连续3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并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各位朋友们，别再熬夜了，熬夜真的会长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现，成年人6周内每晚少睡80分钟左右，体重平均会上升约0.45公斤。该团队招募95名日常睡7到8小时的成年人开展试验，让参试者推迟就寝约78分钟，并持续约6周，之后再恢复正常作息维持6周。结果显示，6周睡眠不足之后，参试者平均增重1磅，若持续该状态1年，增重幅度和相关风险都会更大。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是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薛凯琪的新歌，叫做《自由的夜》。时间呢是来到了18:32:5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秋天来了，这皮肤状态一定要好起来。接下来的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推荐的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包括了滋润和清爽版75毫升，官方正品卖多少钱一瓶呢？1060块钱，闪电优选两瓶加起来只要399块钱。
1: 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啊，又被称为全方位的面霸，主打的是隐形毛孔，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滋润保湿，多种啊植物提取物核心成分胶原的紧致肽，能针对性的激活轮廓胶原紧致轮廓，复配其他抗老成分，足足可以激活10倍胶原蛋白自身，垮脸必备的一个面霜。而且过了25岁之后哈、皮肤越来越不抗造，胶原蛋白流失，脸蛋没有支撑力。这个呢啊，雅诗兰黛胶原面霜可以把脸一整个提起来，不仅仅是补胶原，而且补得多，补得对，锁得紧。用完脸部轮廓真的能够碰到最饱满的一个状态，苹果肌不垂了，法令纹也会淡很多啊。如果你也觉得自己需要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用399带走2瓶智颜面霜咯。
0: 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因为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还是提醒大家小心慢行的同时，路堵心不堵。这首歌来自陈粒，沉迷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晚晚吃，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7: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6: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7: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6: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心。
1: 哎，这是来自林俊杰啊，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山东的情况哈，山东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山东的云量增多，中南部地区局部是有小雨的，并且从明天开始到后天气温会略有下降哈。明天啊，济南的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是明天开始啊，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局部都是小雨的。18号呢，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局部是有小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天气情况哈。菏泽、潍坊、日照、青岛、烟台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小雨的。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3度左右哈。到了后天的时候呢，烟台和威海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提醒大家注意，我是 Summer，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吧。

0: 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神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在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可以随时说。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啊，在这个时间0531-8272-8991-87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大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非常简单，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消息过来啊，您的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呢，我们都会看到并及时的回复。好了，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如果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想要来向我们和我们来求助，向我们来请教啊，都可以随时的我们来探讨这个关于车辆的话题。好，在这个时间呢，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啊，搜索乔哥乔个车的直播，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任何一个平台，找到乔哥乔个车，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好，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欢迎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找到我们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积极的解决它。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的召回情况。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的，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目前国内的召回呢，我们看到427万辆国内的相关新能源车型，因为车门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啊，机械门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低压系统断电将造成车门电动车门不能打开，就只能靠着机械门把手了。但这个机械门把手的颜色和车内饰相接近，不容易及时找到，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开启了国内的最大召回，427万辆。目前涉及到的是一汽、北汽蓝谷、东风、奇瑞新能源、吉利新能源啊、小鹏、领跑、特斯拉啊等，还有小米啊等一众车企。总计的召回数量呢是比较庞大的，其中尤其要说到的是特斯拉啊，总计的召回数量呢据说是有200多万辆，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不管您买到的是特斯拉的什么型号 Model 3 Model Y 啊，主要是集中在还有 Model X Model S 早期的产品，主要是集中在这些车型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抓紧时间到所在地的 4S 店的去进行啊。你看啊，他这是这么写的啊，相关的召回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其中远程 OTA 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的策略，以降低安全隐患。那么部分车辆呢已配备了警示标识，本次召回呢就不再加贴了啊，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总计的召回数量是比较多的这几个情况啊。来，另外我们看到除了说到的这个车门内的门把手的警示标识贴饰，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召回，同样是来自于特斯拉。 特斯拉呢，在8月21号起将召回2019年3月4号到2025年12月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 Model 3 Model Y， 总计的数量是274万642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辅助转向功能开启，车辆进入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状态之下，现有的注意力监测机制不足，不足以为驾驶员提供视线脱离提示。那么如果驾驶员不及时干预，可能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目前呢，特斯拉呢通过远程 OTA 升级，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软件啊，以降低可能增加的碰撞风险。在现有的方向盘按钮监控的基础之上，增加了车内摄像头的监控，进一步促使驾驶员在启用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时候，及时提示驾驶员履行驾驶员的职责，遵守驾驶规定。就意思你的手别离开方向盘啊，那么随时注意周边的环境，用户无需到店就可以完成软件升级。我想这个驾驶辅助啊，大家两点啊，第一还是人来兜底啊，这个出了交通事故，车辆虽然有驾驶辅助功能，但最后的责任人还是驾驶员本身。其次啊，这个咱不能把所有的安全都交给车辆啊，人还是要时刻注意车辆安全的，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国内召回的最新的消息。接下来的十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部分的最新车辆召回又涉及到了哪些车型啊。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目前看到国际召回呢，涉及到的是宝马的一起召回。宝马德国呢将召回 iX3 啊，这个呢主要是由于便利充电电子模块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模块充电过程中发生故障，电流呢会通过车身，好家伙，你开着这个充着充着电，一摸车身，啪被电一下啊，这个电压都比较高啊。如果触摸车身呢，将会使用户呢遭受高压电击，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宝马呢在德国进行了相应的召回，但是目前宝马 iX3 的车型在国内呢尚没有看到最新的召回信息啊，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的车呢也是宝马的 iX3， 也用的呢是便利的充电装置，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那么谨防发生意外事故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看到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啊，这个是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相关内容，可以的啊。这个时间您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只要有燃油车或者是有燃油发动机的车型啊，一定要及时的用起来，防止发动机呢出现各种因为积碳引发的问题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后面的召回呢是来自于这个应该是大众啊，看看大众是什么原因。大众的 ID3 啊在德国呢开启了召回，主要的原因呢是驾驶员一侧的座椅骨架上的螺钉紧固件可能脱落，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紧固件呢可能无法承受因此产生的载荷，可能会损害约束系统提供的保护，并增加车辆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那目前 ID3 呢，我们看到生产的日期呢是比较新的，2026年的3月19号到2026年的4月29号。目前呢大概是一个月零十天40天左右生产的车型。具体数量没说啊，但这个车型呢是在大众德国召回啊，国内的 ID3 是否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呢，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询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是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呢因为后视镜的问题在美国召回了一大票车型。好，这个数量比较大，我们重点的来宣读一下吧，克莱斯勒的问题。好，84万一辆啊。目前克莱斯勒呢在美国召回2026款的吉普牧马人啊，吉普角斗士就是那个皮卡的车型，再有呢是吉普指南者和吉普自由光，以及吉普的大切诺基、吉普大切诺基 L、吉普大瓦格尼啊，瓦格尼 L， 这两个车我们都没见过，还有这个插混版的大捷龙啊，这些车型都在召回之列。道奇挑战者主要的召回的总计数量呢有844027辆，这个规模非常大啊。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车机软件存在缺陷， 可能会造成倒车影像后视镜无法显示。这可能朋友们说了，什么倒车影像啊？就是你推到 D 档的时候，如果这个车具备倒车影像的功能，它的后摄像头将开启，那么出现两条这个边界线啊，将提示你倒车的后排影像。因为我们平常在这个，如果以原来物理左右后视镜及中央后视镜的这个情况呢，是看不清楚车外的全部情况的。但是现在因为车辆很多先进的功能加入了之后，比如有360有540的这种车内的透明的这个功能，如果车后或者盲区有障碍物的话，通过物理后视镜的盲区有障碍物的话，在车辆透明360540或者720度的显示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看清楚的，减少了倒车时候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但是呢，这个吉普旗下的这一票车型84万多辆啊，出现了倒车影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造成后影像缺失，从而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吉普应该是克莱斯勒将为相关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软件升级啊，车辆进行软件升级之后呢，这个就可以从后视影像呢看到车后的相关的内容，减少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情况目前我们在国内啊尚没有看到召回的最新消息，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也开了吉普旗下的这以上召回的这一众车型，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向相关的部门反映相关的问题，把车辆的召回积极的开启，让这些用户在国内购买了相关车辆的用户，如果碰到相关问题，也得到相关的召回服务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另外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视频上的小伙伴已经开始提问了啊。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这15分钟呢，要么是接用户的求助啊，要么呢是把这个每天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世界各地著名的这个市场监管的部门所发布的召回信息呢，及时的向消费者通报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不回答问题，在15之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集中回答。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乔哥乔个车，无论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几大平台，都欢迎大家随时的留言，我们会看得到。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还看到后面的车型的召回是来自于这个是来自于谁啊？这个是来自于福特啊，福特旗下的召回。福特汽车呢，在美国召回了这个，应该是福特的，这个是领航员吗？我看看，还是航海家？这个应该是啊，这个是福特的，我看看这个是个什么车？福特的中文名称怎么翻译？看看这个车型的中文名称怎么翻译啊？福特的翼虎啊，福特翼虎车型呢，在国外召回了。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召回2026款的翼虎 F150以及 Bronco 烈马的运动版啊，总计23辆，数量不多啊。但是呢，召回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总装厂离线维修作业所使用的扭矩维修工作站软件更新过程中引入了错误代码。该软件呢无需确认扭矩工序实际的完成，没有被人为跳过，就在福特验证系统中将维修工单自动关闭，标记为通过啊，这将造成车辆部分连接点紧固扭矩没有达到相关的规范要求，车辆连接部分拧固不当，将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啊，因为你想想有些紧固位置没拧好，时间长了一逛等它就松了啊，一旦松了之后，电器故障和零部件呢将会脱落，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甚至有起火的风险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呢将免费为相关的车辆开展检查，重新紧固，必要的时候呢连接紧固所指机构进行维修，以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这些车型啊，福特的2026款的翼虎、 F150 的猛禽以及 Bronco 烈马 Sport 运动的车型，在国内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召回，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朋友们，如果您的车也有因为紧固件松动造成的交通事故引发的一系列损失，甚至是车辆起火的情况，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来寻求合理的帮助。 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行了国际召回的通告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车辆，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我们可以看到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好的，一段宣传，很快回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
0: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7: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5: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7: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8: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3: 付辛博，皎皎月光。
8: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9: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9: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3: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10: 来，我的呼吸，时间，
3: 沈佳润、Why。莫文蔚、昨天今天。
1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
3: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这个时间各大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吧。我这个离得远啊，我都站起来看啊。下一个路口问我了，主播你好啊，能咨询个问题吗？您随时问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说啊。远在哈尔滨的朋友，够远的啊。来，一路流沙啊，一指流沙，27款的领跑 C01 和海豹06EV 选哪个？这两个车型。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啊，这个领跑的 C11 这车我没开过啊，就所以我不能过多的评价。海狮的06EV 呢，市面上卖的还行，但是最近他家车身生锈啊，以及客服投诉求助电话晚上七点关闭这个事儿，我觉得在售后上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自己看啊，要不要买你自己掂量吧，我个人不多讲了啊。像这个级别的产品，如果是论安全可靠性的话，看看吉利啊，如果要是论售后服务的话，他家的产品也不错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有朋友说你、不要当吉娃娃啊，不是叫什么吉娃娃，主要是产品我们了解过，车型售后我们也领教过啊，有些企业的售后不行，我们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的，对吧？车买回去是要开的，开就难免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你说买了个车，对吧，然后开的时候没啥问题，结果发现售后服务的时候各种问题，或者说开的时候就有问题，售后服务呢又不作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说哪些车我们敢推荐？我们真心不敢推荐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看到的是天意齿科的小伙伴问我说，极客001和特斯拉毛豆酸选哪个？如果有800伏平台的，我为什么要选个600伏平台？400伏平台的，对吧？这个毛豆酸确实在电压平台或者说在这个充电技术上、电器技术上比较弱了。我们说这个800伏、400伏有什么差距呢？800伏平台电压越高啊，意味着电流越小啊。同样电阻的情况之下，电流越小，那么这样的话充电功率就会很高。而且呢，800伏平台的整个的内部的电器结构啊，在稳定性、可靠性、传输效率上都有提升。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我能买800伏的，不买600伏啊，不买400伏的，当然是指同样价位区间下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来看一下啊，这个于涛老师给我们说了啊，心愿下定了啊，这个聊城经销商特别好啊，给了优惠力度非常大啊，还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让大家看看啊。但是这种红包我是从来不点的啊，因为我们服务群众是义务劳动啊，不能叫义务劳动，叫免费服务，为群众服务，我们怎么能收钱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这个大家请一定要明白。所以每次当有朋友们向我们来求助、向我们来维权的时候，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然后很多小伙伴给我反映啊，说乔哥，这个今天给你反映了问题，然后马上就有厂商或者经销商的人来联系我，说问这些消费者说，哎，大乔给你维权收你多少钱啊？在这澄清一下，我们的维权从来没有收过用户一分钱，没有收过任何消费者一分钱，这是其一。其二呢，经常呢，如果有用户在外地啊，我们还得自己自费开车去，这个过路费、油钱、时间啊，这些成本都是我们自己承担，或者说是我自己承担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消费者把问题及时的解决掉，也希望能够给厂商啊，这个搭建良好的桥梁啊，这大家沟通好了，把问题解决了，同时也希望厂商呢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啊，以后呢在自己的售后服务平台上把相关的这个问题都解决掉啊，以解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对吧？生产出来的产品谁也不知道它以后有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分析好问题，解决了问题，这个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来讲，或者对每一个交通参

是像某些人所讲的啊，你是为了钱啊，绝不会啊，绝不会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帮助消费者也，我的节目是我03年开始做汽车啊，这个节目是2012年开的，想想到现在也将近15年的时间了，对吧？来，让什么讲不出再见说大乔你好，凯迪拉克 XT5 锐际 L。昂科威 Plus 航海家选哪个，你就选凯迪拉克 XT5 吧，锐界和航海家都是福特的，售后服务相对差一些，昂科威 Plus 在品质感上肯定跟 XT5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昂科威 Plus 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海外的召回啊，通用的海外召回，我看看啊，这个召回呢主要是制动模块啊，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的一个制动模块的追溯，目前涉及到的是凯迪拉克的锐歌，一款纯电的车型啊 ，Lyric 锐歌的车型，还有呢就是昂科威的车型啊，但是昂科威的车型呢，很多都是你看啊，主要涉及到的是车辆的刹车，这个叫装配了 eBoost 电子制动系统的车型，目前呢，在2023到2026款的。凯迪拉克的锐歌啊，以及2024到2026款的昂科威，还有雪佛兰开拓者这些车型上都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刹车系统失灵的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能不买咱先不要买，好吧？0324说了，乔哥你好，领克09和大众途观 L 推荐哪个？09是不是油耗和保养有点贵？09呢，现在都买的是 EMP 啊，就是弱电混合动力，增加了飞鱼双腔悬架，六座的版本车型也有五座的啊，车是个不错的车型，整体的安全可靠性的架构够好，稳定性够高。啊，这个车型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去选的一个产品。途观 L 呢也是个不错的车型，但是这两个车呢价位区间差挺多啊。如果你是途昂的话，应该跟09差不多。现在09的这个低配车型可能23-24万就能拿到了，大众途观 L 的话可能也就16-17万啊。所以既然差好几万的话，在安全可靠性上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包括什么侧气囊、侧气帘。包括这个驾驶辅助啊，包括车身的这个龙式结构，7横8纵啊，还是9横10纵啊，这种东西，它龙式结构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建议您还是谨慎一些，还是谨慎一些，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在这儿进行啊，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的。这个用车环节有哪些问题呢？及时的向我们来反映啊，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反映给，车企的小伙伴啊，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的对待啊，减少这个发生事故的概率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来吧，看一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我上年纪了，想买个燃油车啊，是不是排量大一些更好？我觉得这东西啊，因人而异啊。前两天呢，有朋友让我跟他去买车。去买了一辆我最不喜欢的车啊！我说这车月月有召回，你为什么要买它呢？他说从小就看人家开这个车啊，各种电影里都开，就非要买一个。前两天跟我说买了，挺开心啊，除了油耗挠人一点。我说这个自己花的钱忍着也得开完它啊，你懂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排量大小完全因人而异。如果您手里预算多，对吧？这个能买大排量不买小排量，尤其夏天的时候开着更爽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手里没那么多费用，就想买个燃油车，那就量力而为啊。现在目前之前我们经常推荐给大家的这些，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型，还是有一些等会儿看一眼啊，看一眼这位朋友的信息啊，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型呢，还是有一些这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支撑也好，或者说介绍也好，但是你这个产品它现在还没有最新的内容啊，它还没有最新的内容，所以如果你选择的车型我开过，那我觉得都可以给你讲一讲。但如果你要是说还没有定好车型，你让我给你说的话有点难。像我们之前常推的7-8万的车。像什么飞度啊 Polo 啊这些车基本上都停了啊，这个才是个比较要命的事儿啊。如果要是没有停，我觉得都可以买啊，是吧？这个
给大家说明白啊。如果没有停啊，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你说停了，我还怎么给您推荐呢？对吧？它没有生产了，这个对于来每一位消费者来讲呢，它就是没无解的产品，这个就要命了啊。所以呢。

0: 现在目前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七八万的小车，你说多吗？也有啊。你说这个，目前像燃油的里面，吉利的什么，吉利的不帝豪系列呀，是吧？这个。帝豪系列、缤瑞系列啊，这些都还可以去看一看，对吧？然后呢，像传统的长城家呢，已经不出小不点的车了啊。哎呀，广汽传祺还有吗？广汽传祺也没有了啊。长安逸动啊，长安逸动应该还能有燃油版的啊，别买这个插电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说了。荣放 2.0 混动怎么样？听我的啊，买丰田一定去买广汽的，去看威兰达啊，看锋兰达，不看荣放，好吧？这个是给您的介绍啊。来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胖哥说了，起源的Q06怎么样？哎，这个车得给你说说啊，前两天刚刚去开了这个车，这个车呢属于一个中型 SUV 啊，车内的空间非常大。我觉得这个车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车机系统呢是长安自研的天枢系统啊，这个天枢系统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我们国内 各个车企自研系统，不用华为，不用某门塔，自研系统的这个做的非常不错的产品，一个是目前的这个千里浩瀚啊，吉利家的千里浩瀚，另外一个就是长安的这个天枢了。天枢的底层域呢，用的是天，人家叫地平线啊，它用的底层域是地平线。那么经过 长安的这个技术人员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改进啊，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天枢的智能系统。整体来讲呢，它的这个智能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啊，或者说这个精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车呢最大的优点呢是第二排啊，第二排的这个座椅呢可以放倒145度啊，它这个座椅一旦放倒了之后靠那儿很好睡啊，一直觉得5座车不舒服。我现在一般 出门喜欢开7座车，我觉得第二排的座椅家人可以放心的放平了躺着舒服啊，这个开在路上把座椅调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啊，不影响出行的疲倦啊，这个到地儿可以下车玩了，特别好。但是这个在奇源Q06这个车型上啊，它第二排座椅能放到145度，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咱高铁上的那个 一等座的那个座椅或者二等舱的那个座椅能够躺下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吧，特别好啊，这个功能特别好。哎，这两点我觉得是非常有优势的。另外呢，再加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啊，它的这个车身的底盘啊也比较有特色。外形呢是一个非常运动的车型，但是内饰呢就比较家用啊，所以在这两个部分的话，我觉得 看外观啊，很养眼啊，看内饰很合适家用啊。整体来讲呢，是一个宜家啊，宜运动的产品，应该能够吸引到一些年轻小家庭的这个视野。车还没上市啊，至于价格呢，我预计这个车呢，应该起售价在 15万左右，因为毕竟车长轴距在这放着啊，虽然不到5米，车长但是轴距够长，空间是够大的，横向的空间、纵向的空间的舒适性都不错，开起来的质感也挺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值得等一等这个车。哎呀，我觉得现在还是那点啊，胖哥，你问你个问题，你现在手里有没有车啊？如果你手里有车还能开， 我是不太建议你着急换车的，这是其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呢是这个新能源技术啊产品大爆发的年代，那么尤其是技术啊，你看马上固态电池很快再有一年左右就会上正式商用上车啊，这有些车企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测阶段。其次啊，L3的智驾将会上车，接下来这些15、6万的车 L3智驾，如果一旦下放的话，它的驾驶的水平啊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如果你手里有钱，别慌着买车啊。今年是2027年，2026年到2028年前后，你可以买一个非常好的车，甚至可以说跟现在买的车啊是一个颠覆的产品， 就是迭代的产品，就有点像你从原来的直板模拟机啊，直板的2G手机切换到3G手机， 甚至切换到4G手机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你现在同样的价格买的这个车，因为车它毕竟是个长期大宗耐用消费品啊，真没必要着急换。能开油车能开继续开，听我的，不吃亏。你说哎，我现在我觉得油耗高啊，动力差啊， 对吧，毛病多啊，这些听我的，花点钱买几瓶积碳清除剂，发动机问题一解决，基本上其他问题也不会大了啊。只要发动机没有大问题，你这车上花大钱的地儿就没什么大花大钱的地儿，把它养好了，再开个两三年啊，开个今年是2026年，对，到2028年，你就2026到2027，2027到2028，再开两年的时间， 花几百块钱把积碳清除掉啊，你的油车依然好开。不要羡慕人家在车上叫，哎，你好小塔小塔，你好小易小易，你好吉利，人家叫一叫那个语音的功能，其实对于你来讲，开惯燃油车的小伙伴，老司机来讲，对于你来讲意义不大，对吧？咱又不是没手啊，还非得让他给你开个空调吗？没必要，对不对？哎，所以在这儿能忍两年，能省不少钱呐，对吧？你与其现在花十几万买个换车啊，就不如稍微忍一忍，花个几百块钱把积碳清除清除，再继续用一用啊。听我的，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个各种补贴呢已经缩水了。如果你去年买车，我可能还建议你换，但是现在你买车，我真不建议你换。你现在买车买一二不坑的产品，你知道吗？但是有些朋友谁适合买车呢？就是现在没有车啊，打算买车要刚需的这种，没车媳妇儿不过门啊，对吧？这种情况，那你建议该买就买了，对不对？但是也不建议买太贵的啊。哪些人适合买太贵的呢？老板、生意人啊，原来可能花个百八十万买奔驰迈巴赫的，现在可能花四五十万就可以买到极氪 9X 了，对吧？一样有霸气，一样有气场啊，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原来是没钱买合资，现在是没钱才买合资，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MG4 网上说车机不行，另外什么普兰君蓝军的电池靠谱吗？这个还真不知道啊。这个名爵的 MG4 我没开过，前两天开了 MG07， 那个是个不错的车型，轿跑的造型，车的价格也不贵，已经拉到十万元价格区间了啊。它应该是替代这个 Trifi 燃氢版 MG6 的产品啊。虽然叫07啊，它跟 MG7 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范德彪啊说了，别克续约了，可以买吗？看产品啊，一定要看好你哪个产品。有些产品，你像刚才说的昂科威，这个刹车辅助系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在国外已经开启了召回调查，但是在国内悄无声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车型可能就不太适合大家去选择，对不对？哎，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明白啊。来，钢铁战士问了，20万 MPV 选一台，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极狐的这个新的 V9 啊，这个车的性价比挺高的啊，19万多的一个产品，也可以看看这个江淮的 RF8 啊。这些产品可以看一看啊。来，刚才有朋友说看中了智己 L6， 想问一问有必要，说爱人看上了智己 LS6 低配的电池，中创的，想换宁德时代电池加8000啊，有必要吗？如果可以的话，费用不多，该换就换啊，因为毕竟目前宁德时代的产品没有发生大规模起火自燃的情况啊，稳定可靠性还是高的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其他朋友们的问题啊。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碰到的问题，朋友们有啥问题都及时说啊。也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啊。尤其燃油车的小伙伴，这个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呢，还是能够有效的保障车辆安全的啊。赵延军老师发来，不好意思啊，您的这个电话我可能没接到，有啥事您给我留言就行啊，看到我就回复您啊。好，这个时间，还有人不知道积碳怎么产生的，那我没辙了啊。我觉得这个有朋友一定要搞明白一个事啊，就是积碳产生呢，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咱现在所用的车呢都是化石燃料啊，化石燃料呢它本身就是碳基的，那么碳基燃料本身呢，它就会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这样那样的这个杂质，一旦杂质多了啊，形成釉质就集中在这个发动机内部，像火花塞啊、节气门啊、喷油嘴啊、这个活塞啊、卡环啊这些地儿啊，这些东西增多了，就像咱日常吃饭的时候血液里面的杂质啊，包括这个什么三高啊。所以呢，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咱的油品啊也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不用天天用啊，不用常用。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燃油里的杂质呢溶解掉，提升燃油的这个辛烷值，改善燃烧，把陈旧积碳清除掉，你的车会特别的好开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们这个用过我们的积碳清除剂，对我们的产品呢是好评如潮的啊。 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如何使用啊，大家心里有数啊。如果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如实的介绍您的车如何使用。这个尤其很多朋友说我的车什么哪一年哪一年的啊，就告诉我什么车型。咱一般给大家推荐鸡蛋清除剂的使用方式呢，一般呢是按照四个数据啊，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啊，来给大家去进行按照您的车啊，一车一亿啊，进行鸡蛋清除剂的推荐。可千万不能说这个，说这个所有的车都一样的用啊。来君临天下啊，君临中国响山啊，说买了捷途手动挡的油车，车型还弄错了，真无语啊。那我能说什么呢？我不建议你买，你非要买，我也没办法了呀，对吧？你看，他说捷途手动挡怎么样啊？我说尽量别碰啊，售后太一言难尽。我说其实自动挡、手动挡油耗差不多，自动挡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我们只针对这车啊。他说晚上好，还是买了捷途的 X70 手动挡的油车，车型还弄错了，一真无语啊。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给到的建议呢，都是经过大量的用户给我们反映的情况啊，向您如实的说明。但是钱在您手里啊，您自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我们也不能多讲什么。没关系，慢慢开吧，如果不是重大问题，影响不大。同时如果要是后面碰到了什么问题不好解决，我们节目的帮助热线随时欢迎您打入啊。哎，这个还能说什么呢？嗯，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波哥说要买一个本田的皓影低配版的啊，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产品没问题啊，卖这么多年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什么小众车，放心买就是了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4: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3: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4: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3: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4: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0: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乐广播爱车乐吧，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啊，这是叫强顺嘛，看不着啊，说 A6 23版啊，23版可不是23年落地的啊，这个要搞明白啊，看看你的车型是哪一年的啊，然后呢 A6 呢多了啊，4045啊，5055，好几个排量，好几个动力啊，这个给我说清楚啊，6.9万公里了，鸡蛋清除剂怎么用啊，这个车型如果仅仅是看你的年限和里程来讲，我建议你连续用3到4次啊，3到4次，每次一瓶，用完了这四瓶之后啊，后面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啊，四五啊，那 2.0T 嘛，哎，这个一定要记着啊，因为前面的 而且你这个车应该没记错，应该是 EA888 三代发动机啊！注意啊，注意啊，这个发动机的产生积碳的概率特别高，一旦积碳多了，活塞环卡滞，很有可能烧机油啊！你看一看，前提是啊，如果你这车已经开始烧机油了，你就不要用，抓紧去大修吧啊，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烧机油有前两天有个老帕萨特的车主跟我说，这个车机油基本上是1000公里一升油啊，问我积碳清除剂还能有用吗？我说只能给你除积碳，解决不了你烧机油的问题啊，抓紧去修啊，没必要，早干嘛去了，对吧？尤其代替的车，你不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那就请等着出问题啊！引吭高歌，哎呦，这是尹从从还是尹芳芳？这应该是我们原来的同事啊！欢迎啊，欢迎欢迎进入直播间啊！感谢啊！这个问我怎么买，你们就直接发送到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电话号就行啊。感谢明智餐饮的小伙伴啊，感谢孙福珍、孙伟、慧婷，小魔鬼、转转、丽丽、萌萌，好家伙，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这个发来阿拉伯数字789来了解积碳清除剂的问题啊。陆林啊，好，这个是。行吧，这个也是来看这个积碳清除剂，不会用一定要问我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有这个小伙伴呢买了两组啊，问我一次加三瓶嘛啊，两组是不是加六瓶，两次加，我说你可千万别那么用，咱家有矿也不能这么使啊，太浪费了，主要是记着啊，这个除非年头特别长的车第一次用两瓶，后面基本上啊就10万以内的车啊每次用一瓶，连续用几次，这个吃药咱不能一把都给他吃了，记得吗？对吧，你到这个医院去看病啊，大夫问你什么毛病啊，啊什么什么毛病，来我给你开点药吧，给你写上一天几次啊，一次几片，这玩意儿叫医嘱，一个道理啊，你把这一堆药一把全吃了，你想它马上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啊，所以在这事儿上给大家说明白，积碳清除剂不能一次性全用啊，按疗程按里程按批次去用就好了，这给大家说明白啊，这个也祝大家把积碳清除掉，让你的燃油发动机呢再运转几年啊，帮你省省钱，未来咱全部换新能源车的时候，这些老旧的车型你去报废也好，或者说去这个淘汰也好，你的发动机好，你能多卖出这2000块钱来，你记着啊，这个你的发动机好，你多卖2000块钱跟玩一样啊。今天我还在朋友圈里看到我们一个做二手车的小伙伴啊，发了一个2013年还是2017年的一个 Q3 7.9万公里啊，按这里程的话差不多啊，2017年的 Q3 7.9万公里，然后卖多少钱呢？卖23000块钱。啊，23000块钱，那时候 Q3 基本上要30万了，现在卖23000块钱，这贬值率够高的。但是你相信我，这车依然扛打，依然能开，依然可以良好的代步啊。现在真的是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啊，被新能源搞的是一波不如一波。我觉得怎么现在二手车都是哀鸿遍野，别说是老的燃油二手车，现在就是新能源二手车啊，3年的保值率也都一般般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请朋友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啊。这里是 HVA8，我是大乔。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的相关信息呢，可以随时来问我。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啊。来看一下朋友们还有啥问题，我们把互动的问题给大家都逐一的解决掉啊，逐一给大家解决掉。哎，看看这位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啊，说哦，2025年2月份购买的奇瑞瑞虎8，车门这个购车门店是济宁的经销商啊，车无事故无水泡，2026年8月17号在济南检测的时候，举升机检测发现底盘的仰角、摆臂、大梁啊、工艺孔多处锈蚀，车辆停放环境干燥，无积水潮湿，车辆仅用1年半，担忧锈蚀箱内腐蚀，后期底盘锈穿存在安全隐患啊，确实如此。这个还真是要给您，哎呀，怎么说呢？要给您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因为确实有些车身生锈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哎呀天哪，这么多地方系统性的锈蚀确实比较严重。没事儿啊，这个我们看，如果确实锈的严重了，需要厂商来做防腐处理、防锈处理还是有必要啊，有问题该反应还是要反应的嘛，对吧？哎，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啊， 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快接近尾声了啊，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如果有任何的车辆问题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把问题解决掉啊，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解决相关的车辆问题啊，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希望能够建立起厂商和用户的桥梁啊，把相关的问题及时解决掉啊，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损失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来，接下来看看还有朋友们提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预约下一场直播。感谢啊，感谢朋友们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啊。有朋友问领克07的 GT 这车怎么样啊？一款旅行车，但是这个车因为我们没开啊，所以具体我们就不敢多讲啊。这个车呢，据说有双电机四驱的略装。颜值还是挺高的啊，整体的动力性能呢应该都不差，它的配套啊、做工啊都是很强大的，而且呢配了15寸的轮毂啊，用了 72.5 度电的大电池，车内的空间造型啊都挺好啊。车机系统可能是一直被朋友们所诟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车机呢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很多车机一定要有大的这个数据啊，或者说大量的用户啊，不断的让他学习啊，才能提升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1.5T 的前后双电机的四驱车型，综合功率呢390千瓦，扭矩呢765牛米，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啊，硬件上呢也比较常规啊。其实按理说这种性能车、运动车，应该选择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啊，这个但是你前麦弗逊的话主要是为了增加车内的一些空间吧啊。这个车目前我们看到它的颜值啊，胜在颜值了。这个如果单纯从特点上来卷的话，它是比较小众的车型。这个车呢配的是千里浩瀚 H7 的智驾方案啊，或者说叫驾驶辅助方案，配合了英伟达的雷神 U 的芯片啊，含有激光雷达27个高感知硬件，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智能领航、城市 NOA 的高阶驾驶辅助啊。在这个部分的话，年轻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喜欢用啊。看着颜值挺高，看着颜值挺高的啊。这个但是智驾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去学习一下，目前的话，如果要是按照纯电模式去看啊，这个车的百公里的有媒体测试的这个电耗呢是21.8度电啊，这个如果是在外面商业充的话，大概是1.5一度。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在3.3左右。其实和油车来比的话，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啊。没有显示出它能耗表现的更加的优势。另外这个车呢还有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个 GT 的 EMP 的车型啊，这个产品可以选的比较多啊。我看看啊，是不是有，应该有纯电的，有增程的啊，两个动力啊，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有纯电有增程两个动力几款车型吧，大家量力而行，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车型啊，这个给大家先说明白啊。有朋友问我增程的好还是纯电的好，这个因人而异啊。你好装充电桩，跑得又不远，活动半径又小，买纯电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经常出远门啊，家里又不好装充电桩，买个增程也可以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咱明天的时间继续吧。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过

0: 沈腾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腾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Just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21周冠军。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Ariana Grande 新进的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和 Morgan Wallen 卡尔的热单 Been By Now 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上升13位，来关注到 Cara G 联手 Judy Lyne 带来的 Be By Wow， 本周持续飙升，迎来新高第16位。作为近期难能可贵流媒体数据突出重围的新歌代表， Cara G 的这首专辑非主打曲可谓是越战越勇，继上周勇闯前30之后，本周的涨幅不俗，直接逼近前15了，一举成为了他在美榜 Pick 值第三高的单曲。照目前的流媒体表象来看的话，冲击前10还是指日可待的。

本周在榜上上升有八个名次，来自 Cody Johnson 潜力的乡村单曲 Take Me Back, Leave Me There 本周返回前五十，刷新高位。这首收录在六月下旬新专辑 Banks or the Trinity 的非主打宣传单曲，表现比未能够正式进榜的 Horseback 还要好。自从三周前突然空降前五十，歌曲倒在流媒体上算是稳住了阵脚，最终在本周再次回归到前列，并再次刷新了新的阈值。歌曲未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呢？还真的是让人期待啊。

本周来关注到新晋上榜，来自 Alex Warren 新专辑的单曲 Amaret Eyes， 本周新鲜来到第99位。本周是 Alex Warren 全新专辑 Wild Child 发行周，除了专辑周榜取得亚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之外，单曲榜也有小小的水花。这首伴随着专辑释出的相对主打曲的成功，也算是不错打入到热榜当中。全曲在曲风诠释上延续了 Alex Warren 一如既往的松弛酝酿悸动的路线，无论是节奏旋律编排还是嗓音声线的演绎，都算是恰如其分。日后这张专辑还能够继续打榜成功吗？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Alex Warren 本周新晋上榜的这首 Amaret Eye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5: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4: 今天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5: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4: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5: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9，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4: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3: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4: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3: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4: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眼泪。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

0: 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3: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2: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3: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4: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4: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6: 怎么一这样，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着了的心，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近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

0: 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1: 现在呢，在我们的陕南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0: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沈的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0: 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0: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皆さんに好。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Don't stop. Don't stop. Yeah.

0: 算了，回家吧。This
1: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you like not talking to me?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1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终于回来了。
3: 哎，是
2: I'm back。
3: 哎，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前周一晚上
3: 那你昨天和前天干什么去了？
2: 昨天是调休啊。前天是调休啊。昨天是也调休啊。
3: 然后顺便在家做了个微信公众号啊。
2: 做了俩嘛
3: 、我只看到一个啊。
2: 没闲着。
3: 没闲着啊，还是这个辛苦了，就在家办公了已经是。
2: 对，为什么又调了一天呢？因为本周六啊还要继续出征啊。
3: 哦，本周六还要继续出征。
2: 对。
3: 哦，本周六是去到
2: 还是跟随我们的乐老板去到我们济南的大东侧。
3: 哦，大东侧。哦，周六。那周能当天往返吗？
2: 当天往返。
3: 当天往返。哦，我说周日上班你还能来。
2: 对，
3: 太爆了。我这个笑已经咧到脚后跟了，我跟你说。
2: 不，我说真的。
3: 怎么呢？
2: 还是回来好呀。
3: 为什么？
2: 我特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
3: 庄哥，庄哥，哎，听到没？
2: 没有那么多的变化。
3: 哦，
2: 但同时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挑战。
3: 哦，是。
2: 挑战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哎，
2: 就是新鲜和刺激。
3: 哦，
2: 新鲜和刺激让我们又分泌了多巴胺。
3: 哦，
2: 所以出差也是很快乐的。
3: 啊，你还又把自己拉回来了。不过我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王哥庄大嬷嬷回来了没。
2: 王哥庄大嬷嬷小康说了，吃起来呀。
3: 还是在王哥庄呢是吧？
2: 还在王哥庄呢。
3: 王哥庄大嬷嬷还在王哥庄呢。
2: 对，
3: 谢谢您。
2: 实在是这个工作安排太密集，
3: 庄哥
2: 属于是一个早六晚六的状态，全天待机。
3: 你们跟我差不多嘛？
2: 哎呦，中午困的在一个硬板凳上就睡着了，
3: 哇，厉害了！
2: 当地的咱们甲方的工作人员就把我拍下来了，说这里不允许上班睡觉。
3: 哦，真的，我这他们是因为觉得凳子太硬吧？
2: 觉得我太辛苦了。
3: 是这个辛苦了啊！你看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很惦记你啊。新同学说打卡了，祝四早上好。
2: 是，小康还记着。叫着王庄大嬷嬷吃起来。
3: 哎，是的，你看耀德幸福还说周四了，早上好，来打卡了，萌是今天回来了吧？
2: 没错，还有我们夏日微风说早上好，马上周末了，心里有点小期待。
3: 哎，是的，
2: 青岛的朋友。
3: 哎，不过这个周末各位注意啊，周日是要上班的。
2: 没错，闹钟一定要定好了，
3: 只
2: 工作日响起的闹钟，大家一定要调到周天也要想一想。
3: 哎，没错，当然周六有些朋友还是要上班的。
2: 比如说你呀，我呀。
3: 你怎么知道我也上班？
2: 我看了值班表了吗？
3: 是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新广告要上，我周六貌似是周末第一次值班就是我，
2: 加油！
3: 我的挑战很大呀。
2: 我昨天还想问呢，说这周末怎么办呢？没想到宁哥给我们开了一号头。
3: 我天哪，然后感觉像
2: 虎头，
3: 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一样，就是那种
2: 感觉。有压力吗？
3: 没有压力。为什么呢？
2: 压力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压力带来
2: 的是紧张和刺激啊。
3: 压力带来的是精神力啊。
2: 对呀。
3: 精神力之下那就是紧张了，一个就哦呦呦十五分了，呦呦呦四十五分了，呦呦呦怎么办？
2: 卡点卡准了。
3: 卡准了，就像是起跑一样啊，多一秒就是抢跑，那个少一秒就落后了。
2: 没办法。温柔的倔强。
3: 哎。
2: 说压力带来的是什么呢？
3: 是什么？
2: 是精神抖擞。
3: 又
2: 是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早上对什么？
3: 精神抖擞一小伙，今早终于不是只有我。
2: 哇哦，徐老师说了，说萌终于回来了。
3: 哎，
2: 说今天宁哥的声音真是掩盖不住的高兴啊。
3: 那是必须的，高兴的我都不想选歌了，随便拽过来一首就有了。
2: 但是也是非常的有考究的啊。
3: 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歌，来吧，7点05了。

0: 小信先生说，早上好啊，很久没有听到萌的声音了，该说不说啊，你来了以后呢，我就是我啊，风格都完全不一样了，很兴奋。以后啊，萌啊，你还是少出差，喜欢我们俩在一块儿上节目，不如今儿早上起来叫起周董来上班怎么样？
1: 小信先生的薪水歌手一直是我们的周董，周杰伦老师。
0: 哦，
1: 我特好奇，我不在的时候，宁哥是什么主持风格？
0: 我很阳光啊。
1: 我们的 R 同学在今天早上7:07发来了长达8秒钟的语音，
0: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听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哎，没错哈，一会儿听一听哈。那么既然说到阳光，那周董有首歌也很阳光啊，我觉得
1: 阳光宅男吧，不会是？
0: 没错，
1: 俗了
0: 啊？是吗？
1: 俗了，
0: 俗了，哇哇，那我换一个啊，各位你先撑一会儿。
1: 这位朋友叫 Mr. Right， 他说我对象学校连放13天假，但是从这周末开始的一个月啊，每到周末就要补课。
0: 嗯，
1: 大家会用这个周末换一个长假期吗？
0: 嗯，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还真想换一换。
0: 是吗？
1: 毕竟这种长的假期除了国庆啊，没有了。
0: 哎，是啊，那么不光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在山东省吧，我说很多学校都是连放13天了。各位就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单位连放13天的。
1: 他就说他对象学校嘛。
0: 啊，学校嘛，和单位还不太一样。
1: 啊，好吧。
0: 各位，就是你们上班的地方有没有连放13天的？如果有的话，发来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1: 宁哥选了一首周董不俗的歌。
0: 不俗，一点都不俗。
1: 前奏已经起来了，就是龙泉送给小信先生。

0: 播，越动听，越有样。
1: 7:14:51，各位，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我是李萌。
1: 动感早高峰的朋友们一定要有自己的 feel， 就是每天不管你的心情如何，状态如何，工作生活多么的忙乱，有一件事情绝对不能乱，那就是你的发型不能乱。
2: 发型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个性嘛，
1: 那必须的。
2: 比如我们办公室有一位哥哥，每天头发都很高，
1: 哎，是，
2: 我就觉得他气场很足，发质也挺好。
1: 那必须的，你看这就是发型带给每个人的一种直观，
2: 是
1: 有没有？我的状态很积极，你带给旁人看，你说哦，这小伙很精神，这小姑娘每天状态很好啊。
2: 没错，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啊，尤其是到了第二天，甚至说第三天的时候，头发扁扁塌塌的，我觉得一整天没精神，
1: 没错，
2: 而且没自信。
1: 哎，那么除了这个发型之外呢，就是这个发型除了你的洗护用品之外，其实你的吹风机至关重要。说到吹风机，我觉得我们要用就用最好的，那必须要推荐一下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2: 没错，其实很多吹风机的热风炙烤会对我们的发质造成很大的伤害啊。
1: 没错，
2: 但是戴森的不伤发黑科技，
1: 它
2: 又被大家称作为是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沙龙、时尚博主、梳妆台的一个常驻选手，护发实力真的没得说呀。
1: 没错，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推荐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加适配。
2: 没错，先跟各位说价格，官方旗舰店价格2940元、但是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1499元，
1: 没错，
2: 能够到手了。
1: 但是现在还没完，刚刚说到动感早高峰一定要有动感早高峰听友的 feel，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价格砍到脚后跟的基础之上，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而且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等于说是拍一发6，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
2: 是，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戴森的不伤发黑科技，就是因为它是利用专利的气流倍增的技术，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所以说你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而且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你头发上的毛鳞片，从根源上去养护你的头皮和发根。
1: 没错，一句话解释，不光干发快，还能够养发护发，非常的巨滑巨蓬松，找到它的地方依然是老地方，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2: 秒杀，
1: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而且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那用上戴森那就必须要
2: 漫步人生路了，
1: 那就可以柔顺的
2: 潇洒走一回了。
1: 那是柔顺漫步人生路，
2: 是因为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薛凯琪的《漫步人生路》。
1: 来吧，回复秒杀，用戴森漫步人生路。

0: 7:20，这个萌刚刚说好久不来，这个互动我都读不懂了呢。
1: 没错，因为有在我们视频评论区啊，他应该是
0: 福建的朋友吧？
1: 福建的朋友，
0: 福建的
1: 超冠军球迷来我们直播间了。
0: 你看，
1: 林星路漫漫，白鹭常相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们解释说了，林星就是闽南语，其实就是人生的意思。你这样一说，我就懂了嘛。
0: 你看刚刚我们的时候歌就漫步人生路嘛，
1: 漫步林星路，
0: 漫步林星路啊。
1: 对
0: 啊，这个华仔说的确实，萌不在，你赢自己是非常嗨的。
1: 把嘴张开。
0: 还有谁？
1: 林林说了，说女主播回来之后呢，宁哥今天都变得含蓄了起来呀。
0: 是吗？你看我都害羞了，收了一下是吧？
1: 我必须得昨天去回听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是吧？跟疯癫了似的。
1: 那一家说来了来了，信哥，我估计跟小信先生是不是同事呢？
0: 你估计很对啊。小信先生说这个刚刚已经摇下车窗摇起来了，摇的同时我不断的挥拳，心里有一句话要大声喊出来，华语音乐，华语才是最那个的，是吧？
1: 华流才是最那个的。
0: 哎，是的，你是懂我们的。
1: 是，这位朋友，我们给他取名字啊。他说：“各位早上好。”一个暑假都没有好好的听广播了。姐夫从八楼坠落，经过44天的抢救。淄博中心医院西院急诊重症 EICU 的谢红强主任，还有西院急诊医学创伤科的沈铁辉主任带领的团队，精准预判和治疗，达到了出院条件。今天也是想通过电波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我姐夫重生的机会。谢谢他们，也想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告诉大家，凡事安全第一位。
0: 没错，安全第一位啊。那么也向我们这个身边的两位医护工作者表示感谢啊。因为这个医院呢，这个我是从小去到大的。而且这个医院呢，原来在那个前两年的时候，他们在武汉的时候，我是有和他们的有些医生和医护工作者去支援的时候嘛，每天都有电话的往来和沟通，确实是非常的尽职尽责。
1: 没错，一个是细致，再一个就是仔细，再一个就是技术杠杠的。
0: 技术杠杠的啊。这个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都能够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签到互动打卡当中了啊，可以来发一发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和路上状态给我们来看一看。
1: 是，昨天是不是宁哥跟各位聊了聊幸福感哦？
0: 哎，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继续把这个幸福延续下去怎么样？最近让你感受到幸福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
0: 幸福的一件小事都可以来通过刚刚说到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7:35，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最近那些幸福的小事儿。小田说，最近最幸福的事就是我老公的文章见报了，这个报纸是国内很权威的报纸，全家替他开心啊。
1: 我觉得这不是小事儿，
0: 那不是小事儿，
1: 值得大吃一顿大喜事儿啊。
0: 我最直接的是评职称是不是用得上
1: 你还真别说啊，确实挺厉害，
0: 这很厉害，
1: 挺有水平，
0: 真的、就是、
1: 有一定的水平，
0: 那必须的。就是你知道我也要写这个，但是我觉得我这每次，当然不是说我写的不行，而是说得排队，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啊、
0: 反正所以说这个事真的是很好啊，替小田这个家里鼓掌哈、啊、
1: 对，还有开心，我们的这位朋友最近也有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他说最近工作很忙很疲惫、
0: 嗯嗯、
1: 但是我呢依然支持老公辞职了、
0: 哦、
1: 在家休整一段时间、嗯、给他办了一张游泳健身的年卡，
0: 正好
1: 昨天他跟我说他游泳了、
0: 嗯、
1: 然后去附近的面馆酣畅淋漓地吃了一碗牛肉板面，他觉得很幸福，很感谢我、嗯、那一刻我心里也觉得是挺幸福的、
0: 哎、
1: 上班的痛苦呢也就不重要了、
0: 哎、没错，就是说男的呀、
1: 嗯、
0: 就是他最需要的是啥，就两样东西、
1: 嗯、
0: 一种叫理解、
1: 嗯、
0: 另外一种叫啤酒，
1: 自由
0: 啊，
1: 叫
0: 啤酒、
1: 哎、
0: 啊，就是这两样东西，你只要给他拿出来一样，他一定会深深记得很长很长时间。
1: 没错，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挺厉害，
0: 嗯、
1: 可能全家的一个支出的这么一个
0: 重担，
1: 是不是落在了这位朋友的身上呢？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他还毅然决然的选择支持老公去辞职、
0: 哎，
1: 让老公休整一段时间，
0: 哎、
1: 调节调节整个的氛围呀、啊、感觉呀、啊
0: 哎、
1: 状态呀、啊
0: 哎、
1: 生活节奏啊，
0: 没错，
1: 蛮厉害，蛮有勇气。
0: 没错，这位朋友你相信我，如果你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老公内心现在有一个声音已经震耳欲聋了，
1: 我一定要好好加倍爱他。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这个感觉，
1: 又俗了
0: 就这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相信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的哈。
1: 嗯，没错、嗯、也期待大家可以齐头并进的那一天、哦、
0: 哎，是的、啊、
1: L 给我们分享来的是今天上班路上的照片，
0: 哎，
1: 这位朋友的坐标是
0: 汶上，济宁汶上，
1: 济宁，
0: 嗯，济宁汶上没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我因为我原来错过他了。
1: 哎，济宁也分经纬路吗？
0: 嗯，你所以说嘛，我第一次以为他是济南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个纬一路这个感觉，但他是济宁的。
1: 嗯，宁哥有没有发现济南的经纬路 啊,
0: 啊，
1: 其实跟这个经线和纬线是相反的。
0: 相反的，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啊。有我们一会儿去问问豆包，就是这个事情、啊。
1: 昨天出差的时候就跟我们老济南、
0: 啊、
1: 我们大庄老师聊起来经纬路了，
0: 哦、
1: 他就过了这40多年吧，第一次知道。
0: 啊、
1: 还谢谢我呢、
0: 哦、
1: 谢谢我打开他新世界大门了、
0: 哦、他也惊讶了一下啊。这 L 同学说了，自从孩儿他爹退伍回来，尤其是最近老大上一年级，他每天辅导孩子读书打卡，我每天照顾老二，分工明确，日子慢慢的，但是也挺好的。
1: 嗯，有一句网络用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0: 啊、
1: 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哎、
1: 虽然我觉得也俗了、
0: 嗯、
1: 但是是不是也有道理。
0: 哎，是的，你都说到这个淡淡的也顺顺的了，今天有一件事情也很淡淡的。
1: 为什么呢？
0: 但是一定会顺顺的、
1: 嗯、
0: 就是蒙头同学今天中午直播带货，各位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直播带货这个平台呢，它叫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加了俩字儿，
0: 哎，经典音乐广播
1: 更经典了。
0: 没错，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呢可以去搜一搜这个视频号，
1: 对，
0: 视频号的名字就叫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是
0: 你先去关注一下，它中午开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提醒、
1: 嗯、
0: 如果你喜欢你去看看，买点东西，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饼干特别好吃，
1: 伟龙，
0: 哎，伟龙
1: 也是济宁的。
0: 没错，我上周的时候我就那个边播边吃那个，我和我那个当时播的搭档周星同学两个人真的吃不亦乐乎。
1: 嗯，鸡爪子呀、
0: 啊、鸡爪子、
1: 猪蹄
0: 儿
1: 啊
0: 牛蹄筋儿啊还有这个那个饼干啊。
1: 但你别说、
0: 啊哎、
1: 这样的方式卖的真好啊，
0: 真好啊，最起码晚饭省啊，真好吃啊。各位，你是12点开播，
1: 对，
0: 2点。

0: 中结束，就中午两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你们家缺点东西，我相信在那儿你能够找到非常合适的。
1: 嗯，也期待大家中午的时候光顾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哎，
1: 如果说转回到 L 同学的这条互动的话，我想起来一句诗，
0: 什么呢？
1: 我爸经常说的
0: 啊，
1: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呀。
0: 真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北京时间的7:44:1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6: 我是李萌。
5: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你来到了秋天了。一到秋天，我们总会说到一句话，叫做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你补点什么是很关键很重要的，补不好可能会上火，补好了才能够起到来年打虎的作用啊。
6: 是，而且有四个字又叫做金九银十嘛。
5: 是，
6: 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9月10月、哎、大伙儿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5: 没错，这个时候吃点海参是必须的，而且市面上的海参很多，但是怎么选，我们给你选了一个来自于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
6: 没错，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高档的礼盒包装。
5: 没错，
6: 我觉得也跟这个中秋节蛮契合、哎、中秋国庆走亲访友，你拎的是一提海参、
5: 哎、哇，
6: 哎呦，是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
5: 没错，
6: 是不是非常有面儿、
5: 必须的。那么看朋友自己留着吃都很合适，健康送一份，送什么不如送一份健康、对不对。那么这款海参呢，线下门店同款要卖到5999100根、但是在我们中秋国庆山东音乐广播现在直降4500，注意是直降4500，现在只要1499，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再额外赠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1根12.5元。
6: 哇哦！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分3个礼盒分装，1000元呢、哎、你能送3家人情，
5: 厉害厉害！
6: 而且不满意呢还有7天的包退，有运费险、所以售后无忧，大家就可以放心去拍它了。
5: 哎，没错。那么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都不吃这个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我们这种速发海参。是因为这种速发海参呢，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6: 对
5: 啊、吃起来都是肉壁肥厚、紧致弹牙、营养更足的，因为它进行了3大升级。首先是营养升级。它全程只有3道工序，
6: 对，
5: 就是把海参煮熟后速冻，经过了75度的低温熟化，然后呢，经过了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留了大部分以上营养不流失。
6: 我听懂了、就是没有那些反复的蒸煮让它营养流失。
5: 没错，
6: 再就是数量升级，100根变成120根了、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再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你还要去考虑它会不会被泡坏、泡的不好、但是这个呢就冷水泡发就可以了，
5: 是、
6: 也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大家就是开袋你就吃，太方便了。
5: 没错，可以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儿啊，都没问题、是吧。所以说你看价格也很合适，买它的地方也是老地方，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6: 秒杀
5: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回复秒杀一起吃健康。

0: 7点5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嗯，刚刚听完范晓萱的这首健康歌，感觉不愧是这种鬼马精灵的状态啊，一听就知道是范晓萱。我们视频评论区有好多朋友听出了这是范晓萱的歌了。嗯，就是那种很
1: happy
0: 7点52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嗯，刚刚听完范晓萱的年纪已经是40加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再看到她形象的时候依然会把她和鬼马和古灵精怪联系在一起。哎，所以说年龄从来不是一个标志，那么心态才是一个标准。没错啊，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也和这个有点关系，就是你最近觉得幸福感指数很高的一件事是什么？是的，其实最近我出差完了之后，在返程的高铁上啊，我觉得我的幸福感特别高。
1: 怎么呢？
0: 其实高铁上还好，因为高铁上大家买座都没买到一起嘛。在返程的地铁上，我的幸福感特别高。
1: 是
0: 我们最后伙伴四个坐地铁，呼呼呼返回咱们的18567号。我坐的地方呢，正好有玻璃嘛，对面之后能映出我们四个人的肖像。我就觉得啊，大家齐头并进干完一件事 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感知幸福。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八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1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这个今天的关键词是幸福，你最近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件小事是什么？
1: 是我们的刘晓为我们分享来的，是今天早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听到了音乐早高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哪一首呢？
2: 哪一首？你哪怕说一个点位，我们可以来告诉你歌名哈。
1: 没错，或者是歌手啊。
2: 没错没错啊，都可以哈。
1: 提到幸福啊，除了刚刚我说到的，可能大家一起齐头并进完成一件事情是幸福，还有一件小小的幸福
2: 是什么？
1: 是周末的时候很久违的回了家，上上个周末的时候，然后妹妹早上要起得很早去上辅导班嘛，但我一般是睡到日上三竿才会起来，但是我睡眠又很浅，她在她临出门的时候啊，走到我的房间，轻轻的亲了一下我，然后她才去上班。我觉得那轻轻一个吻啊，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我觉得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我。是不是？
2: 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啊！你还有质疑？那不用质疑啊！
1: 我觉得太幸福了。
2: 他知道你醒了吗？
1: 不知道，
2: 就是
1: 我在装睡呢，
2: 在装睡呢，
1: 假寐。
2: 就是把这份幸福，就是那个蕴含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阶段。
1: 没错，可以说这种爱啊，你不需要每天都表达出来，你不需要每天说我多么多么爱你，我多么多么离不开你，可能只需要在你不经意间轻轻的一个动作，握握手，对视一下，或者说是轻轻的一个吻啊，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大的幸福。
2: 没错，就那感觉，就是可能你当时一睁眼，它变成了个喜剧了，
1: 那就是一场闹剧了。你干嘛占我便宜？
2: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尺度。
1: 对，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细碎的事情啊。
2: 依然欢迎各位也通过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们，就各位最近让你感知到一件幸福的小事儿是什么了。
1: 是，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打卡，和我们一起分享幸福。